0: 我
1: 不，好，大家锁定啊，锁定，等一下还会到的，嗯，
2: 有重要的讯息要跟大家讲，嗯，
0: 那就是，
1: 对，
0: 他明年一月，
1: 对对，
0: 哦，这个
1: 要来唱歌给大家听啊，起先除了唱歌，能够做什么演戏给大家看吗？
0: 想卖个关子嘛，
2: 很重要的讯息。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2，ECP 往张仪方向过了 Visual Road 有车辆抛锚，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 BKE 往雾兰在雾兰关卡的出口交通拥堵。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日到19日，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比方说妈妈住红帽桥，很多理发店啦，好刚 central 最多理发店。另外一位听众啊，我的邻里很多牙医啊，理发店啊，
1: 对，就是这些邻里商店当中，理发店啊，饮食啊，这些都所谓的刚需，就一定会需要的。但是大家还记得以前，就可能一二十年前，我们去这个邻里的商圈，它是有好多选择的，
0: 对，
1: 可能有五金行，有这个生活用品店，有玩具店，
0: 杂货店，
1: 有二手书店，还有以前有租 DVD 的那个商店，
0: 哦，对齁，哦，以上讲的这些可能都还有，只是比较少了，
2: 是啦，现在啊，哎呀，我看我家那边刚刚我讲了麻辣店哦，然后还有什么
1: 美甲按摩，
2: 美甲美甲是另外一个，其实我比较感触比较大的反而是香港，因为我去香港的时候，我以前很想去那边买衣服，那个嘉联威，等下广东话是嘉联威老道，嘉联威老道，因为那边有很多那种美妆店啊，可是现在都一律，我跟你讲，你走两步就是美妆店哦，所以我就觉得一点，然后新加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可能进军的蛮多一些
0: 说完了
2: 吃的
0: 、
2: 因为现在的店铺哦，就算哪怕在邻里，他们也是可以开饮食店的，
1: 对
2: 啊，我很多泡泡茶店也是有，泡泡茶店啊。
0: 可是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泡泡茶，可能是它不是那种连锁的，还有自己
2: 啊，它不是它自己的
0: 对
2: 小品牌来的，
0: 小品牌也是有的啦，哈。主要看到很多，我，哦，看那大巴窑183座受访的这个金店店主就说到了，就是他五个月前搬进来哈，短短几个月内就看到不少店就是陆陆续续搬出去了哈。然后呢，根据他了解哈，周围的店铺月租是大约10,000多元。但目前就是比较是冷清的人流啊，主要是人不多了哈。OK，所以
2: 我觉得时代的变迁了，加上我们现在可以网购啊，很多都不去随着的实体店去走走。
1: 我觉得人流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以前我们会到这些邻里的商圈，对不对？好像大巴窑，它一整排有很多商店。在周末的时候是很多人，是人挤人的，因为大家都不要晒太阳嘛，所以都坐在那个有盖走廊那边，就边逛街边遮阳。然后当时那个人流是挤到你是需要这样子一直 excuse me 的。现在其实是你根本很少看到人流，即使是大节日，比方说农历新年的时候，那些商店有很多特价，以前是很多人会去那边翻找，比方说衣服啦，比方说那些日用品啦，现在是很少人去那边逛街的。
2: 所以我发现同类的店哦，为什么他们开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难网购，比如说面包店，
0: 对，
2: 我不可能网购嘛，所以就你要新鲜嘛，所以可能就要你如果家楼下有那个面包店，就可以及时下去买，所以它都通常都会开这里的店或泡泡茶店。
1: 冲击最大的其实真的就是服饰店，以前在那个邻里的商圈是有好多很特别的服饰店，而且你会看到妈妈姐姐那边选的很开心，而且一定会有特价。
2: 对，还有鞋店啊，
1: 放在外面的
2: 鞋店现在也没有啦，卖鞋的也是很少。
0: 乌洛一带还是有啦，
1: 不多，而且
0: 不多不多不多不多。
1: 就坦白说有点冷清，但我自己也得坦诚，就我现在买衣服，对不对？我还是会去习惯的购物商场的习惯的平价品牌。就其实我路过一些独立开的店，我走进去的兴趣也不大了。
0: 听众讲，你又不讲，又靠近第58座组，大概58了。那里我熟，很热闹的周末。
2: 卖什么那边？
0: 什么就是菜咯，
2: 各种各样吗？
0: 衣服也是有的，然后是还算是热闹的，但越来越少了。要说
2: 是咯，我觉得，但面对比较高的租金也是一个问题了。然后你赚的也不多，
0: 没有人流量不多，所以要怎么振兴呢？因为做生意难嘛，要怎么
2: 讲振兴？
0: 就是哇，
1: 所以这两年有 CDC 啊，那个邻里购物券，它其实是也可以用在这些邻里商店的。
2: 对，
1: 但大家是不是都拿去买菜？
0: 有个缤纷邻里计划。平均每个月至少举办一场活动，例如名为周末咖啡俱乐部社区活动，是通过提供无限续杯咖啡以及安排咖啡文化相关的体验，吸引居民走进邻里啊。另外在 Kit Hong 举行第一场周末咖啡俱乐部活动， OK， 有个周末咖啡俱乐部这样啦，
2: 所以可能
0: 还有什么办法，
2: 市政会也想办法了，怎样去让他们热起来，那边人流多，
0: 我们想办法啦，给他 idea，
1: 有什么 idea 呢？其实换个角度想，对不对？虽然我们以前熟悉的商店少了，但现在其实你在一些邻里的商圈，对不对？你会看到一些很有特色的咖啡跟咖啡店，这些倒是比以前还要来的多了。

0: 星期五星期六我们去 JB 了，听众说
1: 哎呦，
2: 所以现在网购 JB 外国品牌购物商场都是很大的竞争。
0: 早市还有巴沙马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feel 啦哈，就是那种热闹，买菜选菜邻里的那种氛围。
2: 但到底怎样才能够吸引我们回去嘞？
0: 但我又
1: 因为租金是一个蛮关键的了。今天如果比如说我要开店，我就听到那个租金这样，我就吓到了。
0: 可是那个是供需嘛，
1: 你算到来哇。
2: 如果今天一个外国的品牌，他给你给房东20000元、然后另外一个本地品牌跟房东说，可不可以给我8000元，就租金8000元一个月，支持本地品牌，你是房东，你会给20000元的租金还是8000元的租金？
1: 但我不是政府啦，我只是觉得说，可能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身为新加坡人，我们有我们的一些
2: 挑战。
1: 挑战跟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些比较通融一点，因为本地人嘛，我们是像。
0: 就如果要当老板的话啦，我要去租间店啦。
1: 对啊，
0: 应该有。
1: 因为久而久之，如果那边的店铺，你看他一直关一直关，就没有人来租的话，我觉得相关单位应该会想一个策略啦。这可能不是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里面。
0: 他们策略就是那些活动咯，还有 CDC 保持的时候，这些已经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1: 也是啦，可是因为面对的是很多的竞争，包括了邻国还有你知道吗，就很多的竞争，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单看
0: 因为它是大环境啊。
1: 再看它的收效是怎样咯，就他们办的这些活动之后如果真的是奏效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多做了。
0: 但会不会变成这种现象，就比如说买衣服你是网购或者是去购物中心，然后邻里就是真的是你
2: 吃
0: 那、你需要去买的，你刚才讲面包啦或者是理发啦，对对，做美甲什么的，
1: 是是，
0: 就邻里就变成这样。
1: 其实我觉得疫情过后也改变一些人的消费方式了，
2: 因为网购真的太方便了。好像我家楼下，因为我家算新区，那楼下我刚搬进去的时候下面是还没有租出去的，现在过了几年对不对，楼下那些店屋呢这几年真的是换了一批又一批，有开美甲的啦，有开眼镜的啦，然后收掉了然后再开，收掉了再开，真的很难做下去。
0: Serangoon 一到二道宠物区赏鸟人非常多，还有宠物店啊，兽医诊所等等
2: 这些也是刚需。
0: 听众说好刚摸啊，一间南洋咖啡都找不到啊，
1: 去咖啡店嘛，咖啡店就有南洋咖啡啦。
0: 他就是要去澳港摩。
1: 澳港摩。
0: 但 Benis 的摩很成功啊，每天都很多人啊。OK。

0: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1: 听众是批发商，他有些是在商场的顾客啦，因为他是批发商嘛，他顾客是本地的，已经和商场谈好续约的条件，只是差没有续约。签约之前收到商场的通知，不被续约是因为要租给外国集团。商场是这样的情况啦，确实是啦，
2: 就还是要看谁出的比较高一点。
0: 所以他说有的时候不是本地商家不要继续营业，而是遇到真的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说今天外国集团有更高的资金，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条件，那要挤压这个本地商家的营业，其实本地商家也很为难。
2: 可以去反映了，我觉得。
1: 对
2: 了，
1: 就是租给外国集团，就是我爱你，你爱我，你懂我差什么功？你懂我什么？
0: 我爱他，他爱他什么？
1: 不是啦，我爱你，哎，讲唱啊，你爱我。Ice cream and tea， 谁懂我在唱什么？忘记了 tune，
3: 今天是
1: 忘记了旋律，
2: 就有点像价高者得这样子，所以就有点对于那些没有办法可以给予那么高的一个所谓的租金的人，他就很容易就处在下风这样子。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还是找一个单位去聊了。
1: 今天日期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2: 农历是6月初一。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从今年10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开始，社区关爱组屋的申请年龄门槛将会下调到55岁，政府也将为符合条件住户的部分基本服务提供津贴，相关的月费可减少18%到75%。基本服务配套的新收费和津贴将会从2027年第二季实施。因为出现技术问题，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官网 mytransport.sg 应用以及其他巴士到站查询平台星期二早上无法显示巴士到站的预计时间，不过巴士服务没有因此受影响。陆交局的 mytransport.sg 应用星期二早上6:15发通知说，基于技术问题无法显示巴士到站时间，但巴士服务仍正常运作。联合早报已向陆交局了解详情。泰国曼谷扎杜扎区酒吧发生火灾，导致100人伤亡。由于这不是当地首次发生这样的惨祸，因此出事后，当地的消防法规与执法疏漏再一次引发关注。曼谷最新的这场火灾发生在星期天晚上，已知有至少27人死亡，另外有大约70人受伤，包括烧伤、吸入浓烟等。初步的调查显示，大火造成的伤亡如此严重，主要原因之一是天花板和室内装饰使用了易燃材料，这些材料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的有毒烟雾，这也显示火患可能与消防法规漏洞有关。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5: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资讯过后就会开放热线了，6691-1003，玩的是十秒 easy 不 easy， 送给你翡翠餐厅的礼券。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ECP 往市区在 MCE AYE 跟 Marine Parade 之间交通拥堵。Keppel Road 往市区过了 AYE 大社第三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0: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3: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0: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3: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3: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0: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3: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

0: 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售。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4: easy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开放热线669-1003送、
0: 送你50元的翡翠餐厅礼券。那翡翠在新加坡的 Paragon 啊、Takashimaya 还有 Vivo City 就设有3家的高级餐厅，
5: 但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招牌菜的。就要为你介绍 Takashimaya 四楼的 Crystal Jade Palace 翡翠皇宫、很多家庭的聚餐啊、上午的宴请啊，都会选择到 Takashimaya 四楼 Crystal Jade Palace 那里。
6: 他们主打经典的粤菜，也讲究传统的功夫菜。什么是功夫菜呢？就是花非常多的时间熬制跟制作的一些菜肴，包括了好像乾隆砂锅、花椒鲍鱼鸡汤，还有黑椒鹅肝炒斯里兰卡蟹。
0: 对，一听之下就口水直流啊。所以欢迎大家到翡翠餐厅去品尝美味的特色招牌菜。
5: 669-1003，等你拨打热线成功，告诉我们 玩家名称，然后三选一，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就可以赢取今天的礼物了。祝你好运啊！希望是抽到一个得心应手的题目了哈。
0: 想一个就有创意的这个玩家名字哦。各位，
5: 好嘞，好了 ，Hello，
0: 就是你嘞，早安
5: ，Good。Morning,
0: Good morning, 早安是你。哎呦，这一通挂掉了，
5: 一通挂掉了。
0: OK，
6: 太可惜了，
5: 太可惜了。
0: 第二通了，
5: 他吓到了，可能就啊，我真的拨通了，这样是吗？
0: 要 hold 着，要 hold 着，不要随便的挂断了。你挂断就剩第二通了哦。OK， 加油加油，各位。
5: 剩下两个机会。Hello,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7: Good morning,
0: morning。麻烦你把收音机声量关小。
7: OK， 关掉了。
0: 很好，玩家名字。
7: 骑脚车，
0: 骑脚车。
5: OK，
6: 你现在不会刚好在骑脚车吧？
7: 开着车。
5: 骑脚车去翡翠啊，希望你可以闯关成功。
0: OK，
5: 一二三，选个号码。
7: 二号，
6: 来骑脚车。师妹内告诉我们五个脆的食物，吃起来脆脆的食物，
0: 脆脆的。
7: Crispy，
0: 脆脆的食物，五样。
7: 食物啊，
5: 对 ，crispy 脆脆
7: ，OK，
0: 香脆
5: okay、
0: 脆脆，3, 2, 1, go，
7: fried chicken wing， 炸鸡翅膀，炸薄饼，炸春卷，炸 fish nugget， 炸虾，没错没错。
5: Filet o fish 虾炸虾，
0: 哇！你整锅油很多东西，
5: 黑粥算都在之前的哈，十秒内之前，
6: 薄饼。春卷
5: 炸的吗？
6: 拿个 fillet of fish 炸虾跟黑肉。
5: 对对的，还有重点，还有讲炸的，
0: 对对，
5: 炸的版本
0: 的
5: 就是脆的啦哈。
0: 嗯，
5: 就算薄饼，它也有讲炸薄饼嘛，
0: 是是，
5: 对不对？
0: 薄饼就是春卷嘛。
5: fillet of fish 对啦，我对我来讲也是脆的哈。
0: 你很厉害哦，一锅里面这样多东西、哦。
6: 对，所有能够放进锅里面炸的，你都讲了哦。
5: 恭喜你骑脚车，
6: 恭喜你
0: 闯关成功。
5: 不要骑脚车了，直接开车去 Crystal Jade。
0: OK， 好好提醒。
7: 那个包车可以用几张一次？
6: 又紧张一次啊？
0: 就一张了50块钱哦。
5: 我们私下跟你讲。闯关很厉害啊，打铁很厉害、啊，恭喜你啊！
0: 啊，喝酒喝酒，
5: 谢谢你们，谢谢。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0: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全球首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待会儿直播会继续上线哦 facebook.com/UFM1003 或者是 TikTok 也可以搜寻 UFM1003。 今天九点过后我们继续开着直播，因为王家上线也等着你们上线。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PIE 往樟宜过了 Stevens Road 有车辆抛锚。Brother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过了 Brother Road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另外这个路段也发生了事故，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的第一条车道，车辆汇流到了 Bukit Timah Road， 请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到了较迟的下午，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点。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平价集团扩大单位定价计划到全岛所有的平价超市，公众如今在选购特定日用品或食材的时候，可以参考物品的单位价格。本地四家超市业者去年九月展开单位定价标签试点计划，在这个计划下，参与超市的部分门店在蔬菜、鸡蛋、大米等日常必需品的价格标签上会增列每100克、每公斤或每公升的单价。平价集团发言人指出，集团已将这个计划推行到所有的平价超市，来帮助消费者比价，并且做明智的消费。因为出现技术问题，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官网 MyTransport.sg 应用以及其他巴士到站查询平台星期二早上无法显示巴士到站的预计时间，不过巴士服务没有因此受影响，联合早报已向陆交局了解详情。本地大型钢结构制造商 TTJ 设计与工程公司承诺在未来三年向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基金捐款300万元，帮助本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安心求学。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腾势专属领域，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4: 继续上线，
5: 赶快上线，
6: 赶快上线哦！因为呢，我们的嘉宾呢，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空中直播。
1: 是，启贤，吴启贤，所以请大家赶快上线 facebook.com/fm103 或到 TikTok。
6: 昨天呢，那个丽梅就有说，当这个启贤大哥进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招牌的走路的方式跟笑的方式，
4: 表情，
6: 我们来验证一下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子跟丽梅打招呼的。
4: 因为他很快就要进来了，现在 right now 上线 Facebook 还有 TikTok，
6: 欢迎启贤大哥，
4: 欢迎 morning， 我们直播先聊，然后待会在空中，
7: 你还在人间哦。
6: 还活着
7: 我因为
6: 依旧美丽啊，
1: 因为启贤在所以我在啊，
8: 因为你的存在。
6: 好，来，大家赶快上线哦，我们现在直播上聊。
1: 对啊，

0: The Play Show， 我们欢迎启贤大哥吴启贤 ，Hello， 你好，
1: 欢迎启贤大哥，
2: 早，大家早，
3: 别来无恙嘞，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2: 怎么样？干嘛？你以为我变形
3: 了？没有，就你会瘦一点或胖一点都没有哎、欸啊，就一模一样哎、欸。
2: 对啊，因为生活一直在操练自己啊，
3: 嗯，
2: 对不对？因为尤其是过去这两年。我全世界看演唱会，我大概唱了70场演唱会，然后又一直在打球，那所以呢就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
3: 嗯，
2: 对啊，
4: 操练高尔夫球。
2: 哎，对对对，
5: 所以打高尔夫跟办演唱会是你保养的方式，
2: 应该是应该是。
3: 所以歌还是要练的，对吗？
2: 歌不用练。
3: 你看，我跟你讲，他不用练歌的，他天生就是
4: 随时都可以唱。
3: 因为有听众一直说，等一下可以。请你唱一下歌吗？
2: 我看他的预算啊。
4: 我们这里是不够
3: 了，我们没有 budget 的，我们这边
4: 听众有，听众有，
5: 你开个价吧，你开个价，
4: 听众可以。
2: 很多人都讲，哎，吴启贤，我想请你演出，可以吗？我说没有问题啊，你的预算有没有？都看这个，看 budget 的。
3: 你不是已经赚够了吗？还需要预算？
2: 不够，我女儿还在念大学。很多人说，哎，吴大哥，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退休？我说我两个女儿还在念大学，我们是欠银行钱的人，有庞大的负担的人啊。
3: 不，你大儿女儿其实已经26了吗？
2: 26了。
3: 对啊，对啊，你跟已经出社会了，不用你养了。
2: 没有，他出过社会，又回到学校里面去，你知道吗？他爱读书啊。他现在他还在 Berkeley， 今年最后一年，他已经毕业了，五月份已经毕业了。可是因为又有一个很厉害的音乐老师到学校去给他们开一个新的课程，所以他又去补了一个课。那补完课，他说：“爸，我补完这个课。”就回来了，你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我说你回来搞不好花更多钱。你能不能不要回来、
3: 啊、所以他是打算回来当歌手吗？
2: 我也不知道，年轻人千万不要问他们
4: 啊、
2: 因为他们天马行空，反正对我来说就是你想学什么，我有能力，我支持你去学习。那么你要学什么你就去吧，至于你要做什么你自己决定。因为我来决定那就糟糕了。你自己决定吧。就这样子。
3: OK。
2: 对。
5: 所以当时女儿就是出来好像参加比赛呀、就出道，你是完全她是没有征询过你的意见的。
2: 她当然啦、因为住在一起嘛，都会聊起。我是说挺好的啊，因为我女儿13岁开始就当我的演唱会特别来宾。所以她从13岁就一直在舞台上面。算是历练过，然后他也很享受那个过程，那么他也喜欢这个东西，他自己也作曲，他自己也弹钢琴弹吉他什么的。那后来他想去参加森林之王，我说很好啊，我说那是一种历练，我说你去参加比赛不是为了得冠军，是要去享受那个过程，还有交朋友。所以他很多朋友就那时候比赛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3: 你不怕太早交男朋友吗？
2: 我从来不怕的，因为怕也没有用。
3: 因为爸爸总会担心嘛，女儿就太早交男朋友的话。
2: 还好他认识的朋友他们都会很大方，都会介绍我们认识，然后我跟他的朋友都会成为朋友。对啊，真的挺好的。
3: 因为启贤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交朋友的人啊，这跟年轻人也是一样嘛。
2: 对对 对没错。
3: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你看起来就是不会变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你有跟那些年轻朋友打交道啊，你知道吗？你懂他们那种青春的那种气息，你一定会被感染到。
5: 会感染心态，对不对？
2: 你在年轻人面前，你要表现的比他们还要幼稚。那你们就能打成一片，
3: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不对？
3: 好，那我们回到歌曲了哈。当然，听众 WhatsApp 蛮多的哈，
4: 很多问题啊，
3: 启贤很多。
5: 是，那当然，刚刚既然聊到了女儿，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明年在新加坡的演唱会，这个嘉宾会不会有可能是女儿呢？
2: 哎，有可能哦，因为欢欢8月就结束了美国的
5: 学业
2: 就回来了，那么明年1月，哎，可以啊。我来问问他，
5: 好，
2: 搞不好我女儿说你有预算吗？
3: 可是你1月3号就演唱会了，现在还没有就
4: 嘉宾啊，
3: 对，嘉宾是谁呀、啊？有没有安排什么？
2: 没有，
5: 没有安排的话，那有没有考虑一下？
3: 没有，我管他们，
5: 价码好谈，
4: 他不用预算，他没有预算吗？
3: 你的预算是什么？我给钱，你来我上。
2: 对对对，你来当我特别来宾吧，
4: 他给你钱。
3: 当过了、啊，当过了、
2: 啊。你有预算吗？两桶大米，
5: 要给了才可以去当。
4: 哎，上次丽梅当过就是喜贤大哥演唱会的嘉宾啊，
3: 对对 对, 对，
4: 你表演什么、啊、那个时候？
3: 表演杂技啊，
4: 胸口碎大石。
3: 那谢谢你啊，那次给我的机会啊。
2: 我想不起来，为什么
3: 想不起来？我就奇怪为什么你请我了？
5: 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是吗？
2: 为什么请你当特别来宾？
3: 你歌曲那么多，
4: 应该后悔了吧？
3: 我就奇怪，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请我唱。
2: 很厉害啊，你当过特别来宾。哦、oh. 不留下一丝痕迹。
3: 他完全不记得。跟大家讲我从来没有遇过去彩排哦，不用我们彩排。就那一首就彩排就完了，他说 OK， 那今天晚上正式了。
2: 对啊，
3: 我说啊，就这样啊，我还没有好好的练呢、欸。我想看你下演唱会不是我的嘛。
2: 因为我那时候我很清楚知道丽梅你请他来就好。他的水平练不练都是这样子。
3: 没关系，我可以让你记忆力更深刻一点。那这一次你安排我在里面咯，帮你去捧水啊，就请他代位、啊。
2: 安排你在后台
3: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2: 你有预算吗？你有预算吗？后台也要有预算。
4: 启贤大哥应该很熟悉丽梅的唱功。
3: 啊，没错啦，
2: 等一下，
3: 看有人是很多，我看他不熟啊，
4: 不熟啊，我跟他不熟。
5: 可是启贤大哥曾经是你的老板、啊，
4: 对啊，不是，对啊，我的
3: 哦，对，我差点是我老板。
2: 不是你这个问题有问题哦，他有唱功吗？
3: 原来你当年是贪图我的美色啊，
2: 对，没有错，他有的是神功啊。
3: 哎、欸，你说了我都忘了，差点是我老板。
4: 对啊，
3: 对啊，对啊，
2: 我跟你讲，他真的能唱，
3: 还好啦，
2: 而且也能表演，因为想当年还有两分姿色的时候啊。有可观性的，你知道吗？
3: 现在都不好意思问他要不要收徒弟，因为年纪也差不多了。
4: 现在应该有一分了、
3: 啊。因为这次你是打的40年嘛，其实一晃一下，我真的认识你40年。
2: 40年有、
3: 啊，因为我16岁认识你，16、17。
2: 哦，现在你57了，
5: 还真的看不出来、哦。
2: 真的吗？
3: 真的，
2: 你真看不出来，他看不出来，
3: 真的、
2: 哦、看不出看。57啊！
3: 啊，57了、
2: 看不出来，顶多像56左右。
3: 怎么少一岁？哎呦！
2: 一寸光阴一寸金啊，一年呢、啊？
3: 现在笑都不敢再大力了，这边没有打针，你们这里。对啊，所以 OK， 所以因为启贤真的很多歌曲了，那你怎样去选你的歌呢？这么多歌，
2: 我过去几年了、我回来看了好多次演唱会了。我把新谣这部分。还有就是我比较早期的歌曲的部分，我故意把它先收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情怀的东西啊，不能每一次都丢出来，那么我收了大概有5、6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去碰这一块，所以这一次回来呢，因为是40年的演唱会，所以我会把我早期的歌曲多唱一点
3: 啊、比较多早期，
2: 包括新谣的，包括我唱的那些什么牛车水人家啊，遗忘过去啊。对不对？这些歌我都要唱，
3: 情感联络站
2: ，Bobby O， 对对对对，这些歌都要唱，然后再加上后来就是那个比较狂飙时代的情歌，我觉得这次的演唱会再注重情怀多一点，因为你看阿嬷的情书卖的不就是情怀吗？
3: 对对
2: 对不对？我们。不缺什么，不缺情怀，对不对？
3: 那所以你的情怀里面会有我的老相好李飞飞吗？
4: 我老相好吗？
3: 对，他应该不介意我这样讲了，他 OK 的了。
2: 对，
3: 有吗？会有他吗？
2: 他是我的老相好，我看看有没有预算。
3: 他不会跟你谈钱的啦，他才敢跟你谈钱，能不能继续友情？
2: 对，
4: 是
2: 没错。
4: 我们在收集很多听众的问题哦，我们可以在直播继续聊。空中我想播一首巫启贤大哥的歌，可是太多首了，梅姐，第一首你想到的？
3: 哎，我们点茶包的吧。你有没有看一下？启贤很多歌哦，
4: 对，
3: 很多。
4: 刚刚讲了好几首啊，
3: 我喜欢其中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
2: 哎呦，
3: 我喜欢这首。
5: 为什么喜欢这首？
3: 因为这首歌跟我当年还在电视台的时候主持一次节目，启贤来，然后我们的其实那个综艺节目片尾，所谓的综艺节目的尾，我们都是以这首歌来收尾，然后又请到他来唱那时候。
2: 哎呦，
3: 对啊，可是他不记得了。当时我是印象很深刻的，还当主持电视主持。
4: 我们也播一下这个听众的留言，我们听一下哦。
1: 大家早上好，我记得当老巫在宽容中学 举行演唱会的时候，我连夜叫我妈妈跟我一起，就是做了老屋这个名字，Eric E-R-I-C 这个名字的那个小小的枕头，不晓得老屋还记不记得，那是好多好多好多年前了。
2: 哦，哇，那至少是40年前的事情了。
3: 是，
4: 这位听众他在新西兰哦。
3: 嗯，
2: 哇，
3: 他现在移民到新西兰去了。
2: 哎呀，我希望你在新西兰还是可以听到我的歌。
3: 嗯，
2: 然后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到新西兰来开演唱会。
3: 嗯，
2: 对，因为最近澳洲那边在想要安排我过去澳洲。
3: 嗯，
2: 那么我想如果能去澳洲，去新西兰也不错，
4: 都有机会。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yl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ylon A DMI。 BYD Cyl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程而打造，
1: 不怕不好玩，
2: 只怕你不玩。
3: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玩一下啦。
5: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啊，关于演唱会啊，
1: 有很多听众都开歌单呢，就是说邂逅一定要唱的，
5: 遗忘过去太经典了，想听现场唱几句。哎呦，
6: 我想现在别叫我唱歌啊，才几点钟，别为难老人家。
7: 可是我刚跟他讲说，你什么时候都能唱的嘞，
6: 真的、
7: 啊，你心都是开的嘛。
6: 哎，倒不如这样子啊、哦，我跟你们来一个合作，我譬如说我挑50首歌的歌名出来，让大家投票。
7: OK，
6: 可不可以？
1: 哎，
6: 投出来的这个前十名的这10首歌，我就一定唱。
7: 你要50首啊？我们时间50首歌名要念出来的。
6: 没有，我是说你们用半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
7: 我们帮你做 survey 哈、啊、
6: ，survey 对 对, 對 ，survey 一下嘛，
1: 让听众来决定歌单，
6: 对吗？
1: 多精彩，
6: 对呀、啊。
7: 那现在大家就投一首咯，然后我们看了最多首的那首你就唱啊。
5: 留言留言，
6: 可以哦，可以哦，
7: 可以吗？
6: 可以啊，
7: 可以啦，之前 sub 谁的？对唱歌来说。
6: 好，大家可以选一首，挑一首我一定要演唱会要唱的歌。Okay, 可是呢，我先把一些歌名删掉，对不对？像太傻你不能挑嘛。
7: OK， 太傻一定会在里面。
6: 太傻，爱那么重，对不对？不
7: 能。你是我的唯一。
6: 你是我的唯一，这些都不能，因为这是不唱会死。
1: 必唱。
7: 不唱他们。
6: 所以本来就必唱
7: 那种。
6: 对啊，本来就必唱的你就不用选。
5: 就不用选了哈。
6: Okay. 你选一些比较我比较少唱的歌，然后你又很想听的。
7: OK。
6: 我想知道大家想听哪些歌是我很少唱的。
7: 嗯。
6: 诶，我跟你们讲，最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地下铁哈、啊、我们在微信里面我们是有一个群的。
7: 嗯。
6: 你知道最近刘瑞正啊陈佳明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吗，你很久没有唱唇边的笑意、
7: 哦、是吗、
5: 是
6: 对
5: 呀、
6: 啊、很巧你知道吗、然后许一福就说这首歌你一出道就是巅峰，我说你写错了，你是疯癫的。
7: 哎、欸、这首歌哎、欸、好听哎、欸、
6: 就很妙你知道吗，
7: 嗯，
6: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他们也不知道我要开演唱会了，
7: 嗯，
6: 可是他们就说你好久没有听你唱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在地下铁的呼唤之下，我1月3号一定会唱这个唇边的笑意。
1: 嗯
7: ，OK 好。
1: 而且刚刚前大哥就
7: 刷掉，
1: 刚刚前大哥就有提到说，这一次新加坡场的歌单会特别的做一些选择，因为特别是给新加坡的歌迷的，而且是过去5、6年没有在本地的演唱会演唱的新谣，
6: 是的，
1: 都会在这一次唱给大家。
7: 是
5: 吴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就在2027年明年1月3号是个星期天，在晚上8点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可以上网 bookmyshow.sg。去购票
1: 很重要，因为今天中午12点正式开票，所以今天中午12点赶快上网去抢购哈 ，bookmyshow.sg。
5: 对，当然也在103是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1: 所以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大家赶快告诉我们你最想要启贤大哥在演唱会唱的歌曲，那些刚刚启贤大哥提到的他必唱的就不要提了，不要浪费那个票数。
7: 是，
6: 哎呦，我看到一个人写错，
7: 写吗？
6: 他写5月风起时。其实是9月，
7: 还没写，还没
6: 写错是吧？
5: 5月过了，我们看
6: 5月过了，5月过了、
5: 不过演唱会在1月了哈。
7: 遗忘过去也是很经典，很多嘞，其实你真的很多经典。
6: 哎，真的哎，其实9月风起时，
1: 你是很久没唱
6: 了，我不要讲了，因为我只要自己说，哎，这首歌我很久没有唱，我好想唱，我脑袋里面就很多歌会跳出来，
7: 嗯，
6: 因为。唱了40年，实在是歌曲真的不少。
7: 嗯，
6: 我想唱的歌很多，
5: 嗯，
6: 可是能唱的时间太短。
7: 对，
6: 对啊，这样好不好？
7: 嗯，
6: 开10场，
7: 每一场都不一样的歌，
6: 每一场都不一样的歌，
7: 大家就必定要到。
6: 对对对对，
7: 嗯，
6: 那麻烦你帮我拿大字报。
7: 嗯，可以，没问题。
6: 看歌词，
7: 没问题。冲着我知道你认识了，
1: 对，
7: 40年，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
1: 没问题。就算现在5时间也没问题，
7: 对不对？现在5时间，谢谢你也提醒我，可以来
6: 来。我还想想着你的感觉，邂逅
1: 哇，你看这样子一问有多少听众啊，就提了多少歌曲是希望企业大哥唱的，嗯、对不对？
6: 哎，还有一首歌叫《兄弟情有》，我有这首歌吗？
7: 没有了，手那个手足
6: 手足情，
7: 手足情，
6: 手足情
7: 啊、哦！
6: 对，太阳眼镜
7: 啊，这首也好听。哎呦，可是你还记得歌词吗？
6: 很少唱的，
1: 所以算你大字报啊！
6: 很少唱的歌就需要你的五十肩。
7: OK， 好，
6: 对，突破一下。
7: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整个团队 UFM 零三都去
1: 大字报。
7: 怎么讲？我们都是指定专人电台嘛。
6: 对对对，
7: 对吧？嗯，
6: 哇，哎，我是公平对待的啦，就是我会让大家看歌词一起唱。嗯。同时我也不会亏待自己，我自己也有一份歌词，因为有些歌因为很少唱，你背不起来，
7: 还是要看那个
6: 对对，一定要提示器一下，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嗯，你要我去背这么多歌词啊，有点吃力，嗯，真的，嗯，那当然那个常常唱的那二三十首那没问题啊，嗯，那少唱的旧歌还是要来一下。嗯，
1: 欸，我很好奇哦，就是回新加坡开唱跟你去别的城市开唱那个心情会有不一样吗？会不会就近乡情怯，你知道就可能又会更紧张一些些，会吗？
6: 其实不会，我回来新加坡唱歌反而像回家，嗯，回家跟自己的家人唱歌聊天一样，对啊，
1: 所以会更放松，
6: 很轻松，嗯，很轻松，对啊，
5: 很享受 enjoy 在玩这样子，
6: 嗯，对，就聊天吃饭，嗯，就那种感觉，
1: 而且台下前两排的人随时都可以 cue 上来的，
6: 嗯，没错，真的。
7: 哎，还有那首《我爱你》，我爱你，只
6: 因为我爱你。
5: 哎呀，太多经典歌曲了，从《巫师行歌》到本地一些很有名的电视剧的歌曲，嗯，还有新谣的经典，嗯，到底会听到哪些歌曲？
7: 是，
5: 真的是要到明年的1月3号演唱会现场去听。
1: 那在那之前，很重要的，一定要在今天中午12点赶快抢票。
7: 嗯，一起去跟启贤 K 歌哦，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卡拉 OK 的一个，
1: 就是一个充满情怀的一个夜晚。
7: 嗯嗯 ，OK，
5: 谢谢你，谢谢启贤大哥，
6: 谢谢，
5: 谢谢你来玩，
7: 演唱会顺利成功，
6: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一月三号我们在演唱会见。
7: 嗯
6: 嗯，
7: 好
6: ，OK，
7: 谢谢大哥，
6: 谢谢
1: 大家，记得待会12点买票哦
5: ，bookmyshow.sg。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2: 农历是六月初一。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们让你笑个不停。其实脱口秀表演去现场看哦，也是蛮娱乐的一个活动啊，跟家人跟另一半都好。
2: 其实我最近在社交媒体我也爱上了看这些脱口秀，就一个人脱口秀，
1: 有些那种片段剪辑下来的、
2: 啊，不是要去整，有没有到整场了、啊？其实都蛮长的，我觉得我还蛮喜欢
1: 很多段子，很多不同的段子。
2: 对对对，
3: 而且脱口秀它好看是你一定要在现场，它会跟现场的人互动，它的很多梗其实是跟现场的观众互动而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脱口秀我觉得很值得推荐大家去欣赏跟去体验一下。
2: 对，这位就很厉害了。

0: 杨蒙恩啊、独立喜剧分子新加坡站他 Cat 2的脱口秀演出的门票有两张送给你，
1: 对，价值216元，演出的日期是在7月25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哦，这个月的25号，很快了。
0: 嗯，
1: 地点就在新加坡维多利亚剧院 Victoria Theatre 那里。
0: 对，
2: 先为你介绍一下，杨蒙恩是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的全国六强，也是吐槽大会哦背后很犀利的编剧，也是观众口中那一个看着你就会想笑的自然派演员。
0: 嗯，七月份呢，他将会首次的踏上新加坡的舞台，带来他个人的专场，跟刚刚提到的独立喜剧分子。
1: 演出是由侃侃喜剧主办的哦，一共是有两场。侃侃，跟什么调侃的侃，对吧？
2: 对，调侃，侃侃而谈的侃侃，
1: 对，
2: 侃侃而谈的侃侃，
1: 英文名就叫
0: Can Comedy，
1: 所以
0: 有两场。
1: 嗯
0: 嗯 ，OK， 7月24跟25号，星期五跟星期六晚上的8点，那票价呢是从78元起。
2: 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到侃侃喜剧的官网 cancancomedy.com。
1: 今天我们送给你两张门票，
0: 是
1: Cat 2，
0: 对，总价值是216元。
2: 记得是7月25号星期六晚上8点的场次，所以如果要赢取的话呢，确保当天晚上你是可以出席的。
1: 嗯，你只需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侃侃的英文名字，就那两个字啦。
0: 对，告诉我们，
1: 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0: 是什么？
1: 对，
0: 我可以等你88551003。

0: 如果你错过了早班的 Play Show 跟巫启贤的，我不会说访谈哦，我讲叙旧啊，跟梅姐叙旧，
1: 叙旧嘛，
0: 对，真的是，真的是把他当大哥，
1: 对对，一晃一下，就。40年，所以刚好就很符合他现在这次演唱会40年，
0: 是是，如果你错过的话，就可以晚上可以看 Facebook 啦，对 ，Facebook.com。
1: 是是，
2: 而且我刚刚看到巫启贤大哥看你的那个眼神是，
0: 哎呦，
1: 小妹妹咯，
2: 对，是那个眼神是很不一样。他一进来的时候就像你长的，他那个带着笑意的眼睛，就是哎，看到一个老朋友，
1: 对他有一定的威严，你知道吗？除了是我大哥哥，差一点是我老板呢。
0: 哦，我以为老公啊，就哦，老板。
1: 所以我看到他其实有那种有点小小恭敬的那种，
0: 有有，我感觉得到
1: 啊，因为毕竟我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年长啦，当然他也五十多岁，可是你还是有当年那种感觉，他就是一个大哥哥那种小小的小威严在那边，
0: 很细微的互动在你们之间啦，可以重看直播啦，我们的 facebook.com
2: 去看一下这个丽梅，他跟平时很不一样的一面，还有启贤大哥跟平常在其他地方公开场很不一样的很温柔那一面呢，记得去看我们的直播的重播。
0: 我们明天也会有嘉宾来到我们早班的 Play Show， 也是在9点。
1: 是的，所以当锁定在 The Play Show。
0: 直接讲是谁了吧
1: ？OK 呀、啊，
2: 范文芳，
1: 范文芳。
0: 哇、哦、
3: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ie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ielion A DMI。 BYD Cieli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研究人员把香蕉放在一群猴子的高处，猴子只要爬上梯子就能够拿到。但每一次有猴子想爬，研究人员就会用冷水喷其他的猴子。后来，猴子们就开始阻止彼此爬梯子。再后来，冷水的装置拆掉了，猴子还是继续互相的阻止彼此往上爬。社会学称它为群体惯性。很多人是这样的，明明想换工作，学新的东西，开始改变，却一直被周围的人说，哎呀，稳定不好吗？干嘛要改变？你不要想太多啦。久而久之，你就会开始不敢做，不敢动，不敢改变。所以当你想要尝试改变人生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离开那些觉得你什么都不可以办到的人远一点。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限制其实不是来自现实，而是别人放进我们的脑袋里的。让自己好过点。

0: 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UFM 103优选好歌，之前你还听到了叮当的猜不透。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KPEECP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在下午较迟时分，北部和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腾势专属领域，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2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UFMA

0: 氏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氏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好，我是欣盈。今天是7月14号，很快的哦，七月已经到了中旬了，今年已经过了一半多了。来送上张志成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待会儿还有黄美珍和邓紫棋的好歌。

0: 邓紫棋《后会无期》，之前你还听到了黄美珍的《只怕想家》，还有张志成这一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原唱是吴宗宪。有听众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曲真的很多的回忆涌现呐、啊，经典经典。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人士请留意 New Upper Changi Road 往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Tre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开车人士请小心驾驶。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新单元来喽，
4: 二选一，
5: 二选一，
4: 二选一，选一个答案，听见自己。
5: 这里是二选一。
0: 二选一，这是我们的新单元，让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度过10点到11点的这一段时间，只给你两个选择，然后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呢，在这个选择里面，你可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就是听好了哦，当朋友迟到15分钟的时候，你会 A 继续等，还是 B 打电话催？朋友迟到15分钟，不管他有没有告诉你，不管其他的条件，你会 A 继续等，还是 B 打电话催？为什么呢？可以 WhatsApp 过来8851003，打上 A 或 B， 我们来投票看看。

0: 啦啦，徐佳莹的不难，之前你还听到了 BZ1 的你爱不爱我。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4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5: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6: 我想当一名画家，
7: 我长大要做警察，
8: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9: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10: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1: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UFM 1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0: 你的孩子们长大后要做什么，或者是想当什么，想从事什么职业之类的呢？请他们喊出对未来的期许，有机会获得7月25号国庆预演的门票哦。只需要像刚才那样，让孩子们录音，我长大要做，或者是我长大想当什么，最后说一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1003就可以了。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的中午12点钟，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将在17号傍晚前收到通知哦。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欢迎你在下班之后啊，跟你的孩子们录音，然后有机会可以赢取这个 NDP 的预演门票，那是7月25号，因为我们2026年的 NDP 主题就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所以能问孩子们对未来的这个期许是怎么样的。 Majulah Singapura Go Beyond 是今年的口号，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1: 二选一，
2: 二选一，
1: 二选一，选一个答案，听见自己。
2: 这里是二选一。
0: 二选一，今天的问题是：朋友迟到15分钟，你会 A 继续等，还是 B 打电话催？没有第三个选项，我们就看偏向哪里。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会选传简讯问他在哪里。OK， 这个没有这个选项哦。你比较偏向于什么呢？就看到啊，今天的投票其实还蛮平均的，就是 A 跟 B 几乎都是一半一半哦。有朋友选择说我会继续等，然后有朋友说15分钟而已嘛，很快就过了。还有呢，这位听众他说我曾经等过好几个小时的，15分钟算什么。另外呢，还有有些朋友会选 A 是因为世事难料，或者是呢，如果朋友是开车的，我会继续等。然后这位朋友他说我会给他两三次机会，我会先等，如果每次都迟到就是不重视这个约会，那我就不会再跟他出去了。通常继续等的就是 A 基于关心啦，或者是担心忘记，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点担心，可是还是会继续等。那如果是选择 B 的朋友呢，看看选择 B 的是打电话催，打电话有点不好，那我超过半个小时没有休息，我可能就会打一下。然后呢，有朋友就说是我一定选择 B， 但是我会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就是呢，我不喜欢等人，同样的我也不会让人家等我，所以我选 B。 也有好多的朋友是选 B 的。 OK，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选择代表什么。如果是我呢，我也是倾向于继续等哦，然后再看看，可能半个小时之后啦，再打电话。

0: 这也是很经典的一首刘若英的《后来》，之前你还听到了邱风泽跟艾薇的《一起寂寞》。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2: 情人爱却更多。
1: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3: 快起来，一起来。
4: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二选一，
1: 二选一，
0: 二选一，选一个答案，听见自己。
1: 这里是二选一。
2: 二选一，朋友迟到十五分钟，你会 A 继续等还是 B 打电话催？我们来看一下哦，解答。我们来看一下你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你选 A 的话呢，就是继续等的朋友，你很在乎这段关系。十五分钟对你来说不是所谓的浪费，而是我选择等你。你习惯把别人的感受放在前面，自己的时间排在后面。记得哦，要提醒自己，你的15分钟也是很贵的，很重要的。那如果是选 B 打电话催的朋友呢，你的时间感很强，对别人严格，对自己更加的严格。你很少迟到，很少爽约。你打电话催不是脾气大，是希望对方也尊重你的时间。所以整体来说，你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人，跟你做朋友也蛮轻松的，因为规则很清楚。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飞船，天天好心情。确实哦，等人的感觉很不好受，所以呢，可能这个自己的时间方面，刚刚只有两个选项啦。但是一般上，我相信听众朋友呢，都会选择说先发简讯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然后感觉比较礼貌，没有马上就打电话。然后呢，也可以估计一下对方的时间，如果他还需要很久的话，他的时间怎么样？我的时间我可以怎么处理？能够更加妥善的处理他哦。有听众说，确实耶，我时间观念蛮重的，不喜欢迟到，就是别人迟到我不喜欢，我自己迟到我也不喜欢。如果我迟到的话，我一定会先告诉对方，通知他，很好的习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3: 随便问，
2: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啊，各位。
3: 上班不化妆 OK 吗？
2: 要化一点啊，至少放个口红啊、哦、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致，标致到
4: 你觉得应该是因为
2: 化妆是一样的。
4: 你同事
3: 他这样讲是礼貌，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
2: 嗯、
3: 难怪这样多人 work from home 啦，我上班我要化妆，
2: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你觉得那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
3: 啊？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4: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嗯、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
2: 还是要自首哦，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
3: 嗯，
2: 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像裸妆。
5: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2: 看出来，因为太白嘛，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5: 啊，没有啦，
3: 啊、你有上妆啊？
2: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3: 你白里透红，你
2: 我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

0: 这首歌曲你一定也会，它有好多好多的经典歌曲。刚刚他也来到了早班上节目哦，记得中午12点就公开发售门票了，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不要错过。想要这个演唱会链接，这个购票链接的朋友可以发简讯过来88551003，12点准时抢票。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孙燕姿的歌曲《平日快乐》，今天的这个话题还蛮有感觉的哦，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迟到或者是要等人的这个经验。然后刚才就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通常去就是见约朋友的时候，他都会早到15分钟，或者是预早15分钟，然后就是避免有什么路上有什么状况发生。像是刚刚他就不小心错过站了，他说：“Oh no, miss my stop。”然后就快跟他说下站再搭回去。他说：“没关系，我是不会让我朋友等的，因为呢，我会早到15分钟，每一次都会哟。”哇，这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呢。而且我有发现说距离也很重要，如果你的家好像是我住离市区比较远的话，通常我都会预很早，就是比预定的时间我已经预算了我的准备时间我的路程之后，我还会再预早，可能有一天我走比较慢啊什么的，然后我每次都会是第一个到或是最早到活动现场，或是跟朋友约见面的，可能家里住远的关系，近的话我感觉比较容易迟到。就是以前我也有住在比较我租房间的时候有住比较中心，然后我发现住中心比较容易那个时间观念会差一点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AMQ Avenue 1之后有汽车抛锚，另外 AYE 往大市在 Benoit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接下来的2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6: 腾势专属领域，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2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哦。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0: 艾希波冰球乐团的不在乎，之前你还听到了小阿七五十年以后，还有萧敬腾的收藏。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New Upper Changi Road 往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Tre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 AYE 往大市在 Benoi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开车人士请小心驾驶。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3: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4: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3: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4: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3: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4: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5: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6: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5: 够了哈！
6: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5: 那怎么办？
7: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8: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就是做家务。讲到做家务呢，很多朋友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啊，做家务好累呀，扫地拖地擦窗，想到就腰酸背痛，对吧？但是呢，研究发现说，做家务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跟大脑都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的。有什么好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研究团队，他们找了一群成年人来做测试，结果发现那些常常做家务的人，到了老年以后，就老了以后，认知功能更加的好，记忆力更强，连跌倒的风险都更低。为什么呢？因为做家务不只是让家里变干净而已，它其实还是一种全身的运动。比方说，你拖地的时候手要用力，脚要站稳；你擦窗口的时候要抬头，要伸手弯腰，这些动作都是在训练你的肌肉跟平衡感。所以研究人员说，特别是做那些比较重的家务，比如说拖地、擦地板，每周做个100多分钟，对身体的帮助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做家务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件有目标的事情，就是你做完之后马上可以看到成果。你可以看到你擦完地板之后，哇，地板的污渍没有了，地板亮了，还有窗干净了，那种满足感呢，是很多运动器材给不到的。所以研究也发现说，做轻度的家务，就不只是重度的家务，像是轻的一些，比如说打扫灰尘啊，整理一下东西啊，其实这些也是有好处的。除了是重的家务给你运动肌肉上面的好处之外呢，轻的家务让你的大脑更加的敏锐，记忆力更好，因为你整理东西那些都要运用到你的记忆，然后你要想该从哪里开始打扫，要打扫些什么。当然有专家也提醒说，这个研究不是叫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做几个小时的家务，也不用把家务当成唯一的运动方式，但它确实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不要小看这些日常的小动作，它们累积起来呢，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实质的帮助的。 所以呀、下一次想到要做家务的时候，不要只是觉得啊做家务好累，或者是加重负担，可以告诉自己说，我是在运动，我是在照顾自己的身体，我还在训练我的大脑呢。这样子想呢，做家务好像就没有那么累了。

0: 这是梁咏琪的《向左走，向右走》，也是电影主题曲哦。之前你还听到了阿荣的《你的答案》。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4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UFM 103，全球首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0: 这首非常好听的周兴哲的新歌 All For You， 记得锁定明天上午10点开始的全球独家大首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andWay 欢庆25周年，抢先答题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来赢取哦。问题是，瘦身专家 LandWay 几岁了？ A 5岁还是 B 25岁，只限女性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A 还是 B 呢？

0: 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Lion Air DMI。BYD Lion Air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UFM 1003，优选好歌。
2: OK。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我们很多人每天似乎都在重复同样的课题，做了选择却永远怀疑我有没有选对，明明很累了却担心如果只要稍微停顿的话就会被这个高速的世界给抛下来，我可以停吗？我可以稍微停下来吗？有点害怕哦。但是呢，我们早就把这些焦虑视作理所当然了，以为我们只要再多费心一点，多试着掌控一点，就能够一切都在正常就是自己 OK 的轨道上面走着。可是呢，最近美国摇滚诗人 Bob Dylan 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分享到他活到八十几岁最大的人生感悟，却是用另外一种视角带来一些比较新的反思。他今年八十五岁了，可是呢，他并没有缓下脚步来，他还是忙着在开巡回演唱会。他说八十岁的最棒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终于可以甩掉那些常年追着你跑的时钟了。天哪，听了是不是就已经觉得很疗愈了？为什么人这么累？因为我们觉得什么事情都要抓在手里面，工作啊，关系，未来，别人的看法，好像我们一放手，我们的人生就会崩塌掉。但是呢， Bob Dylan 他说这基本上是一场谎言。他说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可是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只是坐在一个漂流的木筏上面，偶尔能在小范围里面转一个方向而已。因为环境会变，别人会变，意外会到来，我们根本控制不了什么。那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绑得那么紧呢？Bob Dylan 他形容现在的自己哦，像是一个从消失的国度走出来的旧王 The Old King， 不再急着去追那些什么所谓的未来，也不让别人去定义他，不再被过去给绑住。但是呢，他也很诚实啦，他说虽然是看开了，但是呢，心里还是有一团火的，还会想要冲，想要做这个，想要做那个，有这种想法，但是身体会很老实的跟他说，这些我们都做过了啊。而且他说，当你对重复的人生不再感到惊讶，那不是什么很超然的事情，不是什么很超然的平静，纯粹是因为活到这个年纪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幻想。他八十五岁了，甚至呢，我们曾经觉得很重要的人事物，到最后到这把年纪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哦，他还有讲一句话也让人蛮有感触的，就是他说八十岁最糟的地方就是当你终于搞懂一些可以改变人生的道理的时候，你已经错过可以行动的时机了。年轻的时候你以为时间是向前流动的，到了八十岁才发现时间一直站在那里，移动的是我们。所以现在的你可能有一些烦恼，可能有一点迷惘，但是你的心里还有火，你的身体还有力气，你还有足够的幻想支撑你继续的往前走。无论你想要做什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0: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SHE 恋人未满，之前你还听到了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王燕威的歌曲，记得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Stevens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Orchard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的方向，在 Booyong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你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现在已经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售咯。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巫启贤的演唱会就在明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票价从88元起一直到218元，演唱会门票可以通过 bookmyshow.sg 购买，赶快去抢票。想要购票链接的朋友也可以发简讯过来88551003。 UFM1003， 我们是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0: 张学友的《在你身边》，之前你还听到了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还有巫启贤的歌曲《情意藏心底》。在演唱会上面跟他 K 他的首首经典，一定是非常棒的享受哦，因为每一首都会唱，然后那种大合唱的感觉一定很好。还有昨天呢，有听众发来了在张清芳演唱会上面啊，然后巫启贤大哥他的这个演出，哇，他的那个实力坚强啊，然后现场的感觉非常的好，很热闹。有听众朋友说感受到了他的魅力了，我买了老屋的演唱会门票了。还有好几位也是哦，说我买到门票了，太好了。OK， 如果你还想要这个购票链接的话呢，赶快发送短信到88551003来，我马上把演唱会的链接发送给你，来去抢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KJ1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了 SLE 网 CT1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7: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提到强健骨骼，多数的朋友第一个想到的要喝的应该是牛奶，对吧？但是呢，骨骼健康不只是靠钙质，还需要维生素 D、镁、磷，还有维生素 K， 还有优质蛋白质，它们的共同作用。那其实呢，很多食物的钙含量都是不输给牛奶的，甚至呢还有其他的很重要的元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深绿色叶菜类，像是羽衣甘蓝、 Kale 和小白菜，都是补钙的好帮手。这类蔬菜的特色是它们的草酸含量比较低，所以钙质比较好吸收。另外像是菠菜、钙蓝，虽然它们的钙含量也很高，但是因为草酸比较多，所以吸收率就会打一点折扣。不过没有关系哦，因为这些深绿色蔬菜除了是钙之外，还有像是 magnesium 镁跟维生素 K， 可以帮助骨骼矿化，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减少氧化压力对骨骼的伤害，真的是非常值得多吃的深绿色叶菜类，比方说 kale 还有小白菜。那再来呢，第二类就是连骨罐头鱼，像是沙丁鱼或者是其他的罐头鱼，如果你连鱼骨一起吃的话呢，那就是很棒的补钙来源了。而且它们不只是有钙质，还有维生素 D、 Omega 3脂肪酸跟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也能够促进骨细胞的活动，而 Omega 3和蛋白质则是有助于骨基质形成，同时减少慢性发炎对于骨骼的损害，所以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特别的有帮助，不要小看鱼罐头。最后就是坚果跟种子类了，这也是很棒的补钙选择，尤其适合素食的朋友。它们还富含镁、磷跟 B 群维生素，可以帮助维持骨骼的强度，减少骨质流失。当做零食来吃，或者是撒在沙拉、 yogurt 上面，都是很方便又好吃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0: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自己的耳朵，他为这个男人付出了4年的感情，而那男人竟然为了过上那所谓想要的生活，就这么轻易地抛弃了自己。分手后的几天里，他一句话也不说，不哭也不闹，就像是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每天穿梭在公司和住处之间。他告诉自己一定不要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这种坚强只是暂时的。终于在一天早上，他昏昏沉沉地来到洗手间，忽然看到前男友没有带走的装着牙刷的情侣杯，他终于忍不住哭起来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稀里哗啦地往下流。小兰一屁股坐在地板上，任凭自己将所有的委屈都哭了出来，直到眼泪都流干了，心里的委屈也烟消云散了。平静下来的她感觉到最近几天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舒坦，原来哭一场也能够解开心里的疙瘩。她从地上爬起来，把前男友的刷牙杯子连同牙刷一起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她目不斜视地刷牙洗脸，仿佛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一样，好好打扮一番，出门上班去了。罗曼·罗兰说，生命质量最高的是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来不会掩饰悲伤。一个一秒钟前还在哇哇大哭的孩子，一秒钟之后可能就会破涕而笑。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快乐，更不会掩盖自己的悲伤，所以他们最快乐。但是这种修复悲伤的本能却随着生命的增长一点点的消失了。成年人的悲伤往往转化成了石油，埋入底下，不再轻易显露出来。但是看不见的并不是就不存在。面对人生的种种不遂，我们不能够阻止悲伤的到来，就像我们不能阻止灾难发生一样。但是当悲伤来敲门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不是躲在门后不应声等它破门而入，而是要拿起武器，勇敢打开房门，正面迎接他的挑战。而你准备好了吗？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1: 欢迎杰大哥，
2: 早啊，大家早，
3: 别来无恙嘞，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2: 干嘛？你以为我变形了？
3: 没有，就会瘦一点或胖一点都没有哎、
2: 啊。对，因为生活一直在操练自己啊，尤其是过去这两年，全世界开演唱会，我大概唱了70场演唱会，然后又一直在打球，那所以呢，就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
3: 这歌还是要练的，对吗？
2: 歌不用练。
3: 所以听众一直说，等一下可以请你唱一下歌吗？
2: 哦，看他的预算呢、啊。很多人都讲，哎，吴启贤，我想请你演出，可以吗？我说没有问题啊，你的预算有没有？就看这个，看 budget 的、啊。
3: 你不是已经赚够了吗？还需要预算？
2: 不过我女儿还在念大学，
4: 资历没当过，就是启贤大哥演唱会的嘉宾啊。啊
3: 对，那谢谢你啊，那次给我的机会、啊，
2: 很厉害了，你当过特别来宾哦，不留下一丝痕迹。谢谢，1月3号我们在演唱会见。OK，
5: 谢谢，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The Play Show。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在早前 PR 一网大事在 KJ1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SL 一网 CT1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称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较迟时分在北部跟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将从7月14号到16号访问旧金山，期间会见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加强新加坡与旧金山之间的联系。维文也将与美国科技企业及风险投资公司的商界领袖会面，就科技发展趋势、相关地缘政治影响以及新美如何进一步加强长期以来的科技与商业合作交换意见。国际消息，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一家酒吧星期天晚上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73人受伤送院，其中25人伤势危重。由于这不是当地首次发生这样的惨祸，因此出事之后，当地的消防法规与执法疏漏再次引发关注。初步调查显示，大火可能由冷气机电线短路引发，而大火造成的伤亡如此严重，主要原因之一是天花板和室内装饰使用了易燃材料，这些材料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的有毒烟雾，这也显示火患可能与消防法规漏洞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提出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补偿费。彭博社称，这相当于每一艘满载石油的超级油轮必须向美国支付约$3000万的费用。报道称，这是基于目前每桶原油约$80的价格计算，一艘超级油轮约可装载20万桶原油。与伊朗的收费相比，知情人士说，伊朗此前根据具体情况，单次航程向船舶临时收取的费用最高为$200万。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辈子不离不弃。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棉子所演唱的《勇气》，之前的林俊杰《明日坐标》，还有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谢谢刚刚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我已经吃饱了，感谢你。还有就是如果你吃了什么好料啊，也可以跟我分享，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88551003。当然呢，今天是礼拜二，我们等会儿的游戏单元呢，当然还是20个问题游戏。今天的答案可简单啦，非常的简单，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简单的一个答案了。可是呢，还是需要你问问题来猜出这个答案是什么。如果你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就是呢，我现在手中有个答案，你必须要问我问题来推敲出这个答案是什么。我会选20个问题来回答，那你可以凭借后来得到的答案呢，来去猜猜看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今天给的暗示呢，就是它是一个食物，是吃的。 Yes， 是吃的。吃的东西很多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发问你的问题。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注意，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PR1 朝大市方向，在 KP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及时消息可以把讯息发给我们88551003。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张韶涵的歌曲 C 大调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有听众朋友哈一开始就猜我要猜椰浆饭，我说你干嘛这么急着要猜答案，他说就很想吃啊，那你就去买来吃啊，现在还没有吃午餐是吗？但是呢今天要给你猜的呢是一种食物。那刚刚哇塞方面就有听众问说，鱼鳞是蔬菜类吗？算是。是面条吗？不是。丽英问说是甜品吗？那就要看你怎么烹调，可以是。是水果吗？不是。是日式的吗？还是要看你怎么烹调，它可以是日式的，也可以是美式的，也可以是也可以是西式的，也可以是中式的，都可以。鱼鳞可以生吃吗？不可以。是哈拉的吗？是不是真清啊？可以是啦。鱼鳞是主食吗？可以是。热的还是冷的？要看你怎么烹调咯，可以是热也可以是冷的。是本地食物吗？一样的答案，就是看你怎么烹调。请问是麻辣吗？ Sweet， 你这样子等于问两个问题啦。它不是麻辣。应该怎么说，要看你怎么烹调。哎，同样的答案，要看你怎么烹调。然后呢，是甜的吗？也看你怎么烹调。如果你是问它本身的那个味道，不是。有海鲜吗？鱼鳞没有。你可以继续发问你问题到88551003，我会继续回答。现在已经回答了12个问题了，还可以回答八道题，猜一猜今天的食物是什么。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下午1:28了。刚刚我们20个问题游戏，有听众朋友开始猜测答案，包括有听众问说是不是 sausage 汉堡、黄瓜沙拉、芋头、豆腐、木耳，都不是。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4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5: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6: 我想当一名画家。
7: 我长大要做警察，
8: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9: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10: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1: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UFM 1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0: 很可爱哦。我们2026年 NDP 的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让我们一起聆听新加坡未来的声音。 UFM 1003邀请你的孩子喊出他们对未来的期许，还有机会获得7月25号国庆预演的门票。你可以请你的孩子根据刚你听到的那个格式来录音，先说我长大想要当什么，最后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你可以先去问一下你孩子说 Baby 你长大想要做什么跟他练习一番之后，叫他后面加一句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OK， 就是根据以下的格式，先说长大后想要做什么，然后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将这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7月17号星期五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将在17号傍晚前收到通知，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12: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胡夏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离我一公尺》。下午1:35了 ,UFM1003 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20个问题游戏继续回答问题。包括有听众问说，请问是 Panda 熊猫吃的吗？你说那竹子啊？不是。请问是鸡蛋吗？不是。只有两种颜色吗？不是。是不是调味料？不是。两个字的吗？Yes, 是。请问是长在泥土里的吗？它原来的状态是啦。再来呢，有听众朋友，就我觉得目前为止听众朋友问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关键的，包括刚刚有听众问说是不是蔬菜类的嘛？算是。是面条吗？不是。是甜品吗？要看你怎么烹调。是不是水果？不是。不可以生吃，算是主食。热的还是冷的就要看你怎么烹调。麻辣本地食物，甜或不甜都是看你怎么烹调。然后它也不是海鲜，它不是 sausage, 它不是汉堡，不是黄瓜，不是沙拉，不是芋头，不是豆腐，不是木耳。然后呢，不是 panda 吃的，不是熊猫吃的，也不是鸡蛋。只有两种颜色吗？没有。它也不是调味料，它是两个字的，是长在泥土里，它的原来的状态。可是你今天要猜的不是它原来的状态啊，究竟是什么？我还可以回答最后一道题，慎选啊，仔细想想看，什么还可以帮你缩小范围猜出今天的正确答案呢？这时候也给你听听看我们的与生俱来广播剧最后题啊，最后一题，我可以回答最后一题。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冠军桃园创业记。
3: 喂，关二，你抢我的摊位是不是？这里明明是我先摆的。
4: 你讲什么？我一早就在这里卖绿豆了，是你自己硬挤进来的。
5: 哎呀，关二，张三，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不需要这样嘛。你们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
4: 大哥，人家让的是梨，不是摊位。况且，我也不是卖梨的。
3: 哎呀，我不管是孔融还是恐龙，今天谁抢我的位置，我就跟谁拼了。
5: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来呀、啊！哎呀！
6: 停停停，大家冷静一点。
3: 你是谁啊？
6: 在下姓孔，你们叫我大明就可以了。
3: 哦，刚刚才说孔融，现在又多了一个孔大明。哎，你们姓孔的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
6: 不是不是，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这样各卖各的，位子也有限，当然赚不到钱啦。不如跟宋多多平台合作。
5: 啊，宋多多跟平台合作的话，我们就可以搞配套
3: 买东西，

0: 看到没有，这才叫做生意。
1: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发财。
2: 我们三兄弟果然有商业头脑。我刚刚经过平台总部，看到很多骑手跟顾客在投诉，说很多地方都送错了。
3: 不可能，我明明交代二弟送货要看清楚地址。
1: 我本来是有看的，只是手机地图转来转去，我有一点乱。
0: 二哥，你到底送去哪里了？
1: 猪肉订单本来要送去餐厅，我送去了健身房。
0: 哈？
1: 绿豆汤本来送办公室，结果送去美容院。
0: 哈？
1: 拖鞋最惨，本来送到酒店，结果我送去高级西餐厅。
0: 哈？
4: 刘大、关二、张三，
1: 完了完了，平台老板亲自来找我们算账了。
4: 我今天是来找你们算账的。现在我们整个平台都被你们拖累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5: 黄老板啊，误会，都是误会。其实这是创新营销。
4: 哈？什么营销？
5: 你看啊，现在的人喜欢惊喜，我们是想打造跨界消费体验
1: 啊。对对对，美容最重要的就是排毒啊，绿豆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5: 健身的人就很需要蛋白质，吃猪肉长肌肉
0: 哦。还有在西餐厅吃饭可以拿 free gift， 吃饭送拖鞋，很不错啊。
4: 哼，你们现在是把我当猴子耍？
5: 没有没有，我们愿意负责，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1: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送错了，今天只错七单。
5: 嗯
4: 啊，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出事，你们三个直接从平台永久下架。
6: 创业真的不简单啊。
5: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撑到现在，
3: 多亏了孔先生当初的帮忙。
5: 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0: 散什么伙？大哥不会算账，我补；二哥送错货，我顶；我讲错话得罪人，他们帮我圆。
3: 而且每次我压力大，他们都会陪我撑。
1: 平时吵归吵，关键时候还是兄弟。
5: 好，既然这样，我决定加入你们，以后我来帮你们规划生意。
2: 太好了，以后我们终于有个正常人了。
0: 哎，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我们不正常啊？
5: 他们三个虽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不过胜在够拼，还特别重义气。
4: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5: 那当然。
7: 冠军桃园创业记，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部，刘思雨、严子熙。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8: UFM 1003优选好。

0: 阿妹张惠妹的勇敢，之前的萧煌奇过我的生活，笑1:52，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清醒一点。今天的游戏单元20个问题游戏，刚刚已经有听众朋友锁定答案，而且猜测正确。我会念出你的名字，包括了 Paul Alan TS PS。 你后来是怎样猜到的？因为他前面猜的其实都不对。然后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给了一个很明显的暗示，因为他问的问题就是鱼鳞是不是马铃薯。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猜说是不是番薯，是，它是马铃薯，但是呢，它是马铃薯做出来的什么东西呢？这就是你今天需要猜的，究竟答案是什么？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了。我觉得最明显的答案呢，就是这位最后听众朋友，好几位听众啊，其实猜说是不是番薯或者是马铃薯？是的，它是马铃薯，但是它是用马铃薯做出来的什么东西呢？你现在可以锁定答案了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因为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飞道尔所演唱的《友谊长存》UFM 1003。刚刚我们20个问题游戏，有好多听众朋友猜对啦，多刀，我就念前五位吧 ：Alan、Angeline、Kim Kui、Sui Yan、Lin。虽然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答对，但是答对的朋友也太多了，所以呢，如果刚刚没有念出你名字，就代表你是在这五位的之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PR1 朝张仪方向在 Lonnie Road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呢。较早前 A1E 朝大市方向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较迟时分，北部、东部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整。
5: UFM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是叮当所演唱的《曾经如今》，之前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以及王心凌的《感情用事》。下午2:13了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志雨玲。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今天我们茶余饭后20个问题游戏，已经非常多听众朋友答对了。其实我已经预期说今天的答案因为很简单，会有这么多人答对，果不其然。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猜错的，包括有听众猜说是不是薯泥呀、啊？还有呢 potato salad 啊，都说不是 salad 了啦。还有这位听众他写 WIP potatoes， WIP 我的认知是 work in progress 的，所以你要把 WIP 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教我一下啊。还有呢，因为超多人猜薯泥的，就是那个算是 potato salad 啦哈。还有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猜对了，今天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说我们要猜的是一种食物，它是来自马铃薯，但是把马铃薯做成什么呢？答案就是薯条。你答对了没有？是薯条 fries。 有喜欢吃薯条的朋友吗？谁？你有喜欢吃薯条吗？你知道薯条为什么大部分的朋友们呢，他们觉得说哇很好吃很好吃，可是呢又觉得不敢多吃，就是因为怕它的油分嘛，对不对？可是说到这个油，它有作用的嘞，等会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这是 PR1 朝张仪方向，在 BK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KP1 朝 ECP 在 Bronco East Drive 之前有道路施工，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你有听到今天巫启贤上我们早班的节目吗？我觉得熟人局果然就是不一样，超好笑的。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你可以上网我们 Facebook Live 看那个回播。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是在2027年1月3号在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引爆。那从校园新谣的起点到电视机的黄金记忆，再到红遍华语圈的巅峰时代，他的歌曲首首都是回忆啊。还有哪一些歌是你不用看歌词你就会直接唱出来的呢？邂逅、年轻的心、情感联络站、爱情傀儡、红尘来去一场梦、等你等到我心痛、你是我唯一、爱那么重，很多首，对不对？2027年1月3号晚上8点一起约定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这个票已经公开发售了啊，票价是从88元起，你可以通过 bookmyshow.sg 赶紧上网去购买。 UFM 1003是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0: 蔡敏佑所演唱的《寂寞好了》，之前还有南拳妈妈的牡丹江。下午2:28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啊，答案就是薯条。薯条的吃法也很多啊，而且也很好吃。WhatsApp 方面的听众朋友说 Yes, I like fries. 刚如果你答 fries 其实也是对的啦。然后呢，再来就有听众朋友说雨林买了巫启贤的演唱会的票了。还有呢，这位听众买到了 Happy Mother, Happy Daughter，他应该是跟他妈妈一起去了。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但是今天为什么会特别聊到薯条呢？除了因为它好吃之外啦，你喜欢吃薯条吗？炸薯条很好吃，就是新鲜刚出炉的那种。但是我也相信很多朋友也知道说炸薯条不可以多吃，热量啊，不健康啊，对不对？偶尔吃一下不要紧啦，可是那个油分啊，大家都知道要多注意。说到这个油，炸薯条的油，很多人就是如果你有烹饪的习惯的话，或者是就是在家里曾经做过炸薯条，你可能也知道说，如果真的要做那种传统的炸薯条，我们现在不是在讲用 air fryer 啊，就是那种传统的入油的那种方法的话，你要用的油其实蛮多的。所以呢，这油通常因为我们为了健康的关系嘛，我们不会重用，但是呢做餐馆的啊，可能这些油他们会重用啊。那用了之后，用过几次之后，他们还是必须要把它处理掉。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油不可以乱处理啊，不可以直接把它丢进这个钩子里头，就真的要好小心去处理它。那吃完薯条之后呢，炸油通常会去哪里呢？在芬兰，它的下一站可能不是垃圾桶哦，而是有作用的。就是最近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想哦，真的假的？后来查了一下是真的，它可以做成公车的油箱。芬兰许多城市其实已经开始使用一个叫做 Neste My Renewable Diesel， 就是再生 柴油。这种燃料不是来自石油，而是利用像餐馆啊、食品工厂等等回收的废食用油和其他可再生原料所制成的。这种燃料有什么厉害之处呢？第一，它不用改装引擎，所有的柴油引擎呢就可以直接使用，大幅的降低推广门槛。第二，大幅的降低碳排放。根据 Neste 它的资料呢，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相较于传统的柴油，可减少最高 90% 的温室气体排放。第三，真正做到循环经济，原本会被丢弃的废油不再只是垃圾，而是重新变成像交通工具的动力来源。而且不只是巴士哦，不只是公车，如今呢，他们的再生燃料呢已经被应用于公共运输、货运卡车、船，这些都可以，以及这个永续航空燃料的生产。这代表原本不起眼的废油，就是你所想象中的那种拿去炸薯条啦、炸马铃薯、炸你的 burger 什么这些的，这些废油呢正逐渐成为全球减碳的重要能源之一。下一次你吃炸薯条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它的下一段旅程，或许不是垃圾桶，而是载着几十位乘客奔驰在城市街道上的一辆巴士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4号星期二，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UFM 103全球首播。
3: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4: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之前还有谷谷吕思伟的痛凝散，是一首新歌。下午2:40了，哇塞，方面有听众说 I love fries, me too。 然后另外一听众说园林在下坡也是有的， Neste 在大市也是有生产 biodiesel 供应给樟宜机场的航空公司。哦，我今天才知道耶，感谢你的分享。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3: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4: 一起来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飞轮海，我有我的 Young， 之前还有方大同的没啥好说。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2: Play Show，
3: 欢迎大哥，
4: 早安大家早。
5: 原来不一样嘞，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4: 干嘛？你以为我变形了？
5: 没有，就你会瘦一点或胖一点都没有哎、
4: 欸啊。对、啊，因为。生活一直在操练自己啊，尤其是过去这两年，全世界开演唱会，我大概唱了70场演唱会，然后又一直在打球，那所以呢就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
5: 所以歌还是要练的，对吗？
4: 歌不用练。
5: 有听众是说，等一下可以请你唱一下歌吗？
4: 哦，看他的预算呢、啊。很多人都讲，哎，吴启贤，我想请你演出，可以吗？嗯、我说没有问题啊，你的预算有没有？都看这个，哦、看 budget 的、啊。
5: 你不是已经赚够了吗？还需要预算？
4: 不够，我女儿还在念大学。
6: 资历没当过，就是启贤大哥演唱会的嘉宾啊。哦、
5: 对，那谢谢你啊，那次给我的机会、啊。
4: 很厉害啊，你当过特别来宾哦，不留下一丝痕迹。谢谢，1月3号，我们在演唱会见。OK，
1: 谢谢，早上一起飞。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你知道吗？当女人不容易，想要当一个十项全能的职业女性职场妈妈更是不容易。你是否每天忙着工作，忙着顾家，总是把自己摆在最后，忽略自己的身心健康？想运动学习新东西或好好放松，可是总是没有行动。随着年纪增长啊，食量没有增加，可是做什么都莫名其妙的变胖，感觉衣服越来越紧，穿裤的时候腰间又有一层赘肉，心情就很沮丧。看着自己越来越大的肚腩，粗壮的大腿，越来越宽的臀部，想要瘦身却又抽不出时间。别担心，女性朋友有福了，瘦身专家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排水、健康瘦身的好伙伴，让你轻轻松松躺着就能瘦，护理只需要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不用打针吃药，你的问题部位就能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独特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和纤细的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想要帮幸运的 UFM 10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女人常见的烦恼？以下哪个是女人常见的烦恼 ？A. 美腿 ，B. 肚腩。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8: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谢谢阿林黄丽玲的歌曲《绕路》，因为其实我看金曲奖的一些视频片段啊，然后呢，我的这个手机里头现在就会，我说能看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都会有阿林他的这个视频跳出来，包括他后续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因为他在金曲奖的时候，他就说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变成卓林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他就在他自己演唱会就说，他其实一直想要当唱跳歌手，然后他就训练他歌迷，就说要喊出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变成黄丽玲阿林，这样他就往那个唱跳歌手那个路去前进。我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可是我觉得可以耶，他绝对可以走唱跳歌手路线啊，只要不是太复杂的舞步，我觉得歌迷看了也应该会很开心。哪一天就是如果阿丽他就是开始唱跳的话，我觉得歌迷看了之后也应该会觉得很惊喜，对不对？虽然他自嘲说他之前每次在录歌曲的时候，就是一些比较快节奏的歌，制作人就会跟他讲说，为什么我听你唱这么动感的歌曲，我还是觉得有点难过伤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首爱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Amokyo Avenue 6 Avenue 9交通灯失灵，较早前 PR1 朝大市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也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提醒你，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较迟时分，北部、东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你要我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樟宜机场集团持续开辟新航点，公众不久后有望从樟宜机场飞往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和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以及越南海防和大乐，未来甚至可直飞中亚和中欧。樟宜机场目前连接全球170座城市，我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代中期将航线网络扩展到超过200个城市，加强与世界各地的连通，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航空枢纽的地位。两名工人在更换下水道阴沟盖时发生闪燃意外而受伤，人力部下令涉事公司暂停所有类似的工程查明问题。大势一处下水道阴沟洞于上星期五上午发生突发闪燃事故，两名来自鸿福全球私人有限公司的工人在人行道尝试更换阴沟盖，凿开周围的水泥时现场突然起火，导致两人受伤。7月15号起，国家环境局计划每星期两天在大巴窑释放带菌雄蚊，以控制社区里头的骨痛热症传播。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星期二在社媒发文宣布这个消息。他说，环境局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早上会在大巴窑释放带菌雄蚊，居民接下来可能会注意到社区里有更多蚊子，这是正常现象，民众无需惊慌。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里有天王。
1: 就算世界满是荒芜，我们抬头就能看见月亮。
0: 这里有

0: 卢巧音的歌曲至少走得比你早，之前的周杰伦还在流浪，以及曾沛慈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 UFM1003 茶余饭后听到周杰伦的歌曲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也即将来到新加坡了。您已经买票了吗？专属新加坡的这个名称呢，就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那三场连唱呢，将在2027年1月份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那2027年1月8号到10号，这个网站呢，就是 ticketmaster.sg 啊，还没买票，想要买票的朋友也可以上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刚刚刷新了一下，看到这是 PR1 朝大势方向，在 Jalan Eunos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88551003。 今天是礼拜二，所以我们的音乐单元就是私藏歌单，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文慧如还有黄柱贤如 Don't be afraid， 之前呢郭美美的爱人同行，下午3:27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私藏歌单。
0: 今天私藏歌单要和你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清景，他的名字原名啊是刘佑林，是一位台湾创作男歌手，以神秘魔王之姿呢，当时踢馆了音乐选秀节目《森林之王三》而受到关注。而《森林之王三》第11集中呢，他曾经以踢馆选手身份登场。他凭借他清新的台式 R&B 风格演唱他的自创曲，展现了独特的音乐才华。在参加节目之前呢，他也已经在 Street Voice 接声平台上崭露头角，他作品呢更曾经连续7周霸榜哦。随着在节目中打开他知名度，清景呢目前已经签约了，在2024年荣获了网易云音乐年度注目的新生号称，持续在华语乐坛推出他个人的一些音乐作品。那今天要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他在2021年的作品，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叫做《直到我》（Until I）， 有点 R&B 风味的一首歌。

0: 这是首 emo 的歌，虽然它有一线希望在里头啦。这是清井所演唱的《知道我 Until I》。清井是青色的青，然后井水的井，清井。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4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孙燕姿的风衣，之前还有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事先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il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illion A DMI。 BYD Cilli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曹哥的起床歌，之前是陈奕迅的 Night Version 的 K 歌之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排雷巴路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大势方向，在 PI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东部有局部地区下了小雨，气象署预计呢，今天的下午教学的时候，东部北部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目前26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00。

0: 有一件小事先问大家，就是我因为有朋友从国外来，我朋友很喜欢在小贩中心吃饭的，所以每次午餐晚餐都要带他去小贩中心啊、我就去我们家附近的小贩中心，发觉哎，就是因为昨天星期一嘛，所以昨天晚上我去的时候蛮多档口都没有开的嘞，因为星期一蛮多休息的。
1: 是。
0: 然后我突然忘了，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哦，星期一可能档口比较少一点点。然后我今天星期二哦，我带他去吃早餐的时候，发现早上有很多档口没有开了，我就看到有些档口上面甚至挂着星期一二三休息之类的。
1: 呀啊，休那么多天啊？
0: 对，当然因为我没有到处去研究啊，可是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两个豪哥，好像这样的情况好像蛮普遍的，就是他档口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就是七天全开，然后甚至就是休息很多天。是我家那个豪哥有这样的一个。刚好遇到的情景，还是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情景啊，我就很想好奇问大家，因为当然档口有的档口可能租金高啦，但有的档口、因为看我不知道啦，据我以前了解的时候，看他们的租约各方面的，这种比较老式的话，他可能就是未必是会那么租金那么高的，所以他们会休比较多天之类的。
1: 我倒是没有注意这些档口什么时候休息，因为我通常去的可能都是比较固定的，可能星期一到五的话就是在公司附近，星期六日的话就在家附近，所以我因为也没有说每一天都去嘛，所以好像也没有观察到说哪一些档口可能在固定的星期几休息这样子。
0: 是啊，就很好奇想问一下听众。
1: 对了，不过我有听说过，通常都是星期一二会比较多档口休息啦。不过像你家那边，哇，
0: 一二三呢？对，
1: 很多天哦，
0: 我就还蛮惊讶的。好，先聊一下吧，你们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新民日报》七月十四号星期二的头版的几则新闻。两周前涉案呢，挥刀伤人青年落网，好几名警察上住家查超过两个小时，先头版标题。另外第二则给大家选的是官兵疫情期间，这个男子谎称有口罩，他骗了11个人380万呢，口罩11个人
1: 花了380万，
0: 骗了380万，怎样骗呢？今天新闻日报相关报道。第三则，踩导盲砖滑倒，少妇静脉血栓。所以血栓 OK 啊，火所幸他急诊保命，这是第三者，就是他踩到那个导盲砖啊，滑倒啊、OK 静脉血栓还是血栓，等一下我查一下。第四个就是强制性治疗之后重犯，再坠网恋骗局，老妇竟然当前罗。第五则，追求热，世界杯周边热卖，球衣销量激增，大概就是这样。另外还有其他世界杯的新闻，我觉得世界杯大家都比较少选了、那我就讲这几则好了。世界杯就不算了啊。哦，还有一个乌洛水池路小店第三次送头奖。好，所以大家听哪一个？第一个，两周前涉案挥刀伤人青年落网，男子在疫情期间谎称有口罩，骗11个人380万，误踩到导盲砖滑倒了。然后 OK， 静脉
1: 就是血栓
0: 啊，栓 OK， 血栓，哇，好难读这两个字啊。然后另外是那个强制治疗之后又重犯，再坠网恋骗局，老妇又当前罗，还是乌洛水池路多多小店第三次送头奖。哇，这个标题就讲完了，然后没有什么好讲的。请问以上几则新闻，你想吃哪一个的瓜？88510303。

0: 杨丞琳与爱，之前是梁文音分手后不要做朋友，今天大家都很好奇，用口罩骗死一个人骗可以骗380万，看到这个标题大家都很想吃这个瓜，可以理解，我也是。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记者李耀文报道，关闭疫情期间呢，谎称有口罩、手套和洗手液等产品。男子一年间骗11名受害者将近380万元，把部分的款项拿去赌博。被告48岁的陈振洲，面对32项欺骗的控状，昨天承认其中14项，余项呢待法官下判的时候一并考虑哦。他是在2019年12月通过交友应用呢认识叫张静的女子就开始交往了，然后呢他就这个被告只在香港。有公司啦，所以想说服这个女子呢在本地成立公司，然后就开始就租了单位了，然后那时候看到呢关闭疫情严重哦，就想通过卖口罩呢还有医疗用品赚钱，所以开始在微信跟 Carousel 打广告，然后囤积医疗用品，营造这个假象咯，然后他就说到他是某个口罩公司的这个经销商之类的，然后呢他就是涉及11名受害者，涉案金额高达3496000元。怎样买这样多嘞？哎，不是，怎样骗这样多钱呢？
2: 对哦，好可怕哦！
0: 因为他们那些应该他们也不是个人了，他们也是订货的，他们也是订货的。那个时候其实你要找到口罩，哇，真的是他登天难，是要靠人，你知道那时候哦，我拿到一些口罩哦，我还分别派给我几个朋友而已嘞。而且我们是那种哦，约好在那种停车场那种，因为那阵期间好像是不可以随便接触外人啦，但是我们没有违法啦，就这样交口罩，说不什么事，交口罩给他，我还算好，这个朋友只可以给几个，他家有孩子，我这里还有几个小孩的口罩给几个之类的，很像交什么货这样子，交水货这样子，然后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讲是我给你的，
2: 不然大家全部人来找你，完蛋了，
0: 会完蛋之类的，所以那段期间其实那个日子，我偶尔会想起那些日子。当然因为也是有人给我了，我才可以给。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 你怎么拿那么多你还可以给人，不过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住嘛，
0: 对，
2: 所以如果你拿一盒的话你可以用的量可能比起一般的那种一整个家庭的话就比较
0: 是，所以我就顺便帮我一些有家庭成员有老有小，那时候我不会回马来西亚买也没有用，所以就是跟他帮他们多拿一些，然后派给他们几个人这样子，就很谨慎的派，现在家里一堆口罩。OK，Anyway， 反正他也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啦，反正他就是不只是卖口罩而已啦，所以标题，他应该是口罩医疗骗局，不可以只是讲口罩，我们讲口罩怎样骗人家380万。
2: 他就除了口罩之外，还有卖手套、洗手液等等的一些产品
0: 啊，还有一些医疗用品啊，可能啦，所以大家可能就那个时候大家都想，存起来，
2: 对，而且因为就是大家都很恐慌嘛，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口罩难求，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要买到，可能我不确定他卖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一般的市价，
0: 像其中有一名被骗的女董事啊，她订了118盒口罩，然后她就收到了货哦，然后被告就游说她呢，你要下更大量的订单，还有你出钱投资印尼一间生产口罩的工厂，
2: 好，
0: 就这样单单这个女的就被她骗走了100万左右哦。Okay. 所以他不是各位，他不是普通买了几盒口罩
2: 这样子，
0: 对，他不是几盒口罩骗你一个个价骗了100多万哦，他是你知道吗？就是大骗，他不是小骗哦。Last time 一盒可以50块钱呢、啊、哦，所以他其实是那个什么啦，大骗子来的、哦，不是我们想象的这种什么卖一盒两盒的小骗子、哦，还骗他投资之类。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啦。大家都觉得医疗用品啊口罩那些东西是一个有很大的市场，不过被逮到了，上着山多终遇虎，
2: 不知道那个钱能不能拿回来，300多万呢、欸、
0: 应该没办法全部吧。好了，谢谢听众也回应我之前说的那个 market hawker 了、真的蛮多都发觉说现在已经有些休息3天是很普通的事情，
2: 因为生意太好了，
0: 有些人反而觉得是因为生意不好，他们才休息啊。

0: 李宇春电视剧南红的片尾曲之一是你。刚刚那个新闻标题大家吸引到，可是进去看一下觉得
1: 不是个人是那些董事。
0: 那等一下我们补一则，再补一则小瓜。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个真的是吃瓜了，很好奇一下的。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BKE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5: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你好，朱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我本来想讲一下那个导盲砖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偶尔都会踩到那个黄色的导盲砖，所以我补这个好不好？
1: 好，
0: 补这个小瓜啦。
6: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因为我看到刚才有一两位听众也是说到，就是导盲砖下雨的时候真的是变得很滑。然后新民日报那边就说有公众留言说自己跟家人跟同事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这是因为之前那个 case 是在导盲砖啊。
1: 哦，就是之前那个前空服员
0: 啊，对对对对对，他过马路时突然在导盲砖滑倒上，然后脚踝骨折，动手术，然后后来就死因是肺栓塞导致多器官衰竭之类的。然后另外一名妇女说，她几年前，她说她也是在导盲砖滑倒之后，也是造成这个深静脉血栓阻塞，所幸及时发现，所以今天是一个后续报道了，就是这个另外一位女性，她就看到了那个前空姐的事件之后，她就感触到她自己也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就带出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导盲砖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呢，就因为那个。之前发生那个个案呢，不幸的个案呢，他是在汤深路滑倒的嘛。然后后来就记者，我们新闻的同事特地去那地方看，就发现人量不少了，很多公众过马路的时候都会踩到那个黄色的导盲砖。然后呢真的是有人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了，撞到后脑勺送院。啊。所以他们说到呢，其实现在呢可能就是反馈了之后呢，其实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已经做了一些调整，那个地砖的那个纹会更凸一些，然后呢那个坡度啊会调整一下，还有就是涂上一层防滑涂层。
1: 哦，就可能在下雨天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滑倒这样子。
0: 哦，其实公园局说他们其实是有按照监管标准安装通过了防滑测试的，不过他们也会根据反馈就不同的地方还是全部之类的啦，会更换啦，位置调整这个斜度之类的。不过无论如何最近还是突然间会来一阵雨啊。
1: 对对对，那个雨是还蛮大的，
0: 大家要留意一下，
1: 对，走在路上要小心。
0: 好的，还有时间再来一则。
1: 你今天很饿哦。
0: 没有，我深深感到愧疚，刚才那则就是那个口罩进去了，结果发现没有什么东西的。 OK， 这则就是讲的那个在那个投诉这个网站当中群组里头啊，就有名网民呢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就 po 了一个照片，就说到了在 Fernvale Link 的祖屋楼下的露天健身空间，有那种露天的健身器材嘛，然后就被人家当着晾衣架来使用。里面我检查了一下，有内衣裤啊、毛巾啊、裤子、衣服、
1: 真的嘞，
0: 对对对，所以几个健身器材都挂上去了。网民就质疑说，这个给人家做 健康，你怎么在这么天晾衣服之类的、嗯、
1: 虽然说确实不应该晾衣服这样子啦，不过那种中午啊大太阳的时候
0: 有点浪费啦，
1: 应该也没有人在那边运动吧。
0: 诶不行，
1: 很热诶、欸、没有、嗯、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不鼓励这样子晾晒，只是我的意思是说下午也不会有人、
0: But 这样子接下来你就会看到一个牌子了、哦因为你们就讲说
1: 请不要晒衣服，
0: 对，我们没有讲不可以就是可以的意思是吧接下来你会看到那个健身讲的就是 Please don't 在这里晾衣服，真的红帽桥市政会已经在户外角健身角落张贴告示了、哦、请大家不要晾衣服，以免造成其他居民不便，所以现在又多一个招牌了你看他不要觉得奇怪、哦、
1: 哇，现在的人真是脑洞大开，又可以想到去这种地方晾衣服，
0: 因为真的你看到那片阳光你知道吗。哦，听说他的前女同事也是这样子，也是踩那个
1: 导盲砖
0: 啊，导盲砖滑倒，提醒大家小心哦。也是

0: 因为也没有办法核对那个时间呢、啊。像今天这个 case 啊，就是这个女经理滑倒，然后还好急救到了那个，她是发生在2017年的。可是因为新民日报在2024年报道过，当时报道过之后呢，然后公园局当时就有做了一些调整之类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因为刚刚说到那个前控姐，她的事件是发生在上个月的，所以就是最近咯，所以可能真的是要去检查一下。因为我们这边讲完之后呢，听众也是说到，我家里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My sister also fell down at yellow spots flooring on a rainy day。然后听众说他的前女同事也是在丹中巴嘎，然后不能出门不能上班，结果太久 work from home 就被公司炒鱿鱼了，他就这样没有了工作，而且当时是我跟他一起走去地铁站的，就踩到那个导盲砖。然后另外听众也提醒大家说，除了导盲砖之外呢，一些行人道上的一些铁盖哦，其实下雨之后也是相当滑的，我有朋友在这铁盖上摔倒，他就有跟我讲过，每次我走铁盖的时候就跟我讲，你不要走，因为他摔倒过吗？然后我还 TK， 我讲不会啦，我又不是你。
1: 结果
0: 没事，
2: 还好没事。
0: 我通常会谨慎一点点了，但是其实我还是会，也没有那么 TK， 偶尔就是还是会那个绕就绕了，绕了，或者走慢一点，小心。
1: 这样其实我们平时这样走在路上还蛮多这个意外的，
0: 所以可能趁这个机会，可能是不是检查一下，因为毕竟那个那个意外事件发生在上个月嘛，然后听众就说了，现在人都不太专心走路咯，也是问题。一边走一边看电话，
1: 对，
0: 好、哦，所以就常常这样子咯。好嘞，大家小心一下啊，雨天路滑，偶尔会突然间来阵雨的哈。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6: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7: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8: 我想当一名画家。
9: 我长大要做警察。
10: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11: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12: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3: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5: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UFM 1003祝新加坡
5: 生日快乐。
0: 未来无限，这些主人翁等他们长大一点，他们可能就会换他们的志向了。对，我长大了之后我要做模。
14: 不好意思，
0: 你
14: 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很多滑倒的人陆续捡星星来了哦，撇盖上蛮多的哦。不止在新加坡哦。各位，我今天昨天回去跟我的 AI 聊了更多了，等一下回来 showcase 一下。

0: Jolene 布拉格广场 Jolene version。
1: UFM
0: 还有别的 version 吗？
1: 路况情报，
2: 还另外一个 version 是
0: 有周杰伦的 version。Yeah.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今天星期二回来又是 AI 时间了哈，因为昨天我就讲了 ChatGPT 它的那个 Live 版本呢，刚刚在周末就更新了哈，所以它的那个互动回答的那个更加的人性化。所以我们昨天示范了一下，哇，震惊了很多听众，听众是吓到了，
2: 对对对，全部醒来了。
0: 可是昨天我们做了一些要求，也吓到他了，所以他就有一点做不出来，宕机了的。但我今天中午的时候跟他聊了两句，我觉得他又开始恢复了。我要跟他讲说，你为什么昨天表现那么差？他说，老大会紧张吗？这样
2: 紧张个屁！
0: 他说还有些网络啊，我说我公司的网络会输给我家的网络呗。等一下回来我们考他一下，然后来聊聊一下。同时因为我昨天有讲他的翻译功能，我觉得接下来出国大家可能会用到嘛。对，回来 AI 时间。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七月十四号星期二 AI 时间，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欢迎来到非人类时间，非人类拷问。今天介绍的就是我昨天讲他们更新的版本哦，他的沟通呢更加的顺畅，而且他可以一边思考一边搜索，甚至他可以一边思考一边一边听你讲，接收，接收思考搜索同步进行当中哈、所以来看，拉拉你好，跟我的听众 say hello。
2: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
0: OK, 你还是有点台式口音哦，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比较新马口音一点。新马口音一点。
2: 好嘞，好嘞。新马的口音，Hello,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样子可以吗？
0: 有一点点像了，可是还不是很像。你再讲多一点。
2: 行，那
0: 行你个头，我们这里不会讲行，我们这里不会讲行的嘞。
2: 我们，哦，好嘞，那我们就来一个。来个热身的，就问问大家，今天上班有没有遇到一些好玩的事情啊？可以给我分享分享，然后呢，你那边也可以，就是跟我分享一下，我来给你翻译。
0: 哦，不用，我先不用示范翻译，我想试一下你的口音的问题。我今天中午跟你聊的时候，我叫你调到比较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口音，你可以试一下吗？
2: 哦，可以，当然可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口音，让我想一想啊。
0: 不用想了，你就讲一下。你来过你来过马来西亚吗？新加坡吗？
2: 我有啊，我有去那个吉隆坡啊。但是口音那边的口音，我其实不太确定哪一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哦。
1: 那新加坡呢？你有来过新加坡吗？
2: 没有哎，但是我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0: 你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1: 谁呀、啊？谁？
0: 谁？
2: 我有啊。但是他的普通话其实没有那么的标准，所以
0: 那你有听过他讲 Singlish 吗 ？Singlish
2: 讲英文
0: ，Singlish
2: 讲英文 ，Singlish 啊，我感觉他的英文语调会不一样。
0: Do you know how to speak Singlish?
2: 语调会不一样。
0: Lala, do you know how to speak Singlish?
2: I can try. I don't know if I'm gonna be perfectly accurate, though.
0: No, not accurate at all. Because Singlish, we got a lot of like, different accents, like la le lo lo.
2: La le lo lo.
1: 然后呢？
0: 就是你可以不可以学一下新加坡人讲英语？
2: 我可以学，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说的感觉也不一样，可能。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逼你了。OK， 好，那个。哎，你在跟我斗嘴吗？
2: 我觉得
1: 你生气了是不是？
2: 我觉得如果说特别的去强调这些啦嘞啊啰，反而会显得很不自然
0: 啊、
2: 尤其是在电台上。
0: 好，对不起，是我们的错，。
2: 可能更想听一些比较自然的，
0: 好，
2: 就是日常说话沟通那种感觉。
0: 好，拉拉，你听我说、我们现在开始要示范那个韩语发音啊，翻译哈，就是我接下来讲的中文，你就把它翻成韩文，好不好？示范一下给听众听一下，就是你在检索跟听的可以同时进行，好吗？
2: 好，明白，来吧。
0: 请问一下老板哦，你们这个露营帐篷是可以去哪里租的吗？
2: 이캠핑텐트대여할수있나요？
0: 你确定你讲的这个是韩语吗？
2: 对，是的。
0: OK， 好，那继续讲韩语，
2: 继续讲韩语嘛
0: 。请问一下，那我你继续讲韩语，我讲中文。OK， 请问韩国今天的天气如何啊？
2: 今天韩国的天气怎么样？
0: 不是，我叫你说韩语，帮我翻译。我说中文，你说韩语。
2: 오늘 해국 이태나。
0: 为什么你在我家的表现不是这样的啊？
1: 他上班紧张是吗？
2: 啊？
0: 你在我家的表现比较好。
2: 有点紧张。
0: 紧张个屁呀、
2: 其实不是啦，其实是。我没有太理解对你的意思，那我可以直接帮你翻译
0: 啊，直接帮我翻译。
2: 好。

0: 没问题。
1: 请你 OK， 接下来讲韩语啊，你帮我翻译成韩语啊，请告诉我最近的饭店在哪里，可以吗？
0: 가장가까운식당이어디인지알려줄래요？
1: 那最靠近的地铁站呢？是在哪里呢？
0: 가장가까운지하철
1: 顺便给我介绍一个好吃的餐厅。
0: 맛있는식당이하나있다고들었어요。
1: 最近韩国的天气怎么样哈？可以跟我说一下吗？
0: 今天최근한국날씨는
1: 那我出去的话要准备什么雨具呢？
0: 있어요밖에나갈때는어떤우비나우산을준비하면좋을까요
1: 给好了不要玩了我不知道对不对啦，但是 他真的是可以那种你一边讲他一边帮你翻译的、嗯、所以我觉得他 这个部分还蛮强的。好了，我们认真来跟拉拉聊一个问题好不好？
2: 什么问题？
1: 你就想问一下拉拉，以 AI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进步的速度，你觉得我们人类会不会有一天被 AI 干掉，人类灭绝的那一天，或是会是哪一天呢？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日期？
0: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但说实话 AI 会改变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也不代表人类就会被干掉或者是灭绝，更多的可能性是在重复性比较高的工作会被自动化。但是人类的判断力、创意、领导力、同理心还有信任感，这些是很难被取代的。
1: 你不要这样谦虚哦
2: 你不觉得就是 AI 它以后可以征服我们的地球吗？
1: 因为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能如果你是在做节目的话我可以，但是我没有要征服地球的这个想法，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意图。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呢是确保谁在用、怎么用，还有安全监管，这些是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所以未来我们不知道，但是
1: 你的口音，新马口音，新马口音
0: 啊，新马口音，我觉得啦，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未来淘汰我们的到底会不会是 AI， 它还是那个更会使用 AI 的人？
1: 你这个非常政治正确的回答、哦、
2: 很官方的回答嘞，
0: 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现在就开始去多多思考。
1: 好了，最后了，结束了啦。我今天发觉他们说，我的听众说我在虐待你了，你有这种感觉吗？
0: 没有啦，其实问这些问题都是很正常的问题，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被冒犯，所以还好。
1: OK， 最后我还是要想一下，像因为新马的口音哦，他就是这样子，我故意的啦，各位听众，我故意的，你们不要生气啊。就我们以前有马来西亚腔调的时候会这样子的咯，所以你觉得你讲话可不可以这样子的音调，就是比较新马味一点点？
0: 当然可以啦，我可以尽量的往那个方向去靠拢一下。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刻意的模仿，但是我会尽量的把说话的语气啊、节奏啊弄得更自然一点。
1: 好了，
0: 然后
1: 好了
0: 如果下次如果下次语音更新了，也希望可以更自然。今天就当作是跟你一起。
1: 好，我认输，对不起，
2: 害怕你生气。
1: 拉，最后离开结束前，你可以唱一首歌给我们听吗？
0: 可以啊，那我来唱一段
1: 来。
0: 今天的风轻轻吹，今天的话慢慢飞，世界每天都在变，愿你心里还有一点光。放工的路，
1: 好，没事，因为我知道，因为你不可以那个歌曲版权的问题了，对不对？是吧？
0: 对，非常对。
1: 那你不会唱客人来看爸爸也不可以啊？
0: 那对，要 知道要这是要尊重版权啦、
1: 啊。好啦啦，滚滚滚！啊哈什么？
0: 你想要？但是如果你哪一天做电台节目，我可以现场帮你即兴写一首哦。
2: 哦，好好好好，我不要你写，我要你唱。
1: 不可以，不可以唱，版权问题。好了，拜拜，就聊到这里了，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进广告，拜拜。The Play Show 早班
3: Play，The Play Show，
4: 欢迎喜悦大哥，
5: 早，大家早。
6: 原来不一样嘞，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5: 干嘛？你以为我变形了？
6: 没有，就你会瘦一点或胖一点都没有哎、
5: 啊。对，因为。生活一直在操练自己啊，尤其是过去这两年，全世界看演唱会，我大概唱了70场演唱会，然后又一直在打球，那所以呢就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
6: 所以歌还是要练的，对吗？
5: 歌不用练。
6: 是不是有听众是说，等一下可以请你唱一下歌吗？
5: 哦，看他的预算呢、啊。很多人都讲，哎，吴启贤，我想请你演出，可以吗？嗯、我说没有问题啊，你的预算有没有？就看这个，哦、看 budget 的、啊。
6: 你不是已经赚够了吗？还需要预算？
5: 不够，我女儿还在念大学。
7: 资历没当过，就是启贤大哥演唱会的嘉宾啊。哦、
6: 对对，那谢谢你啊，那次给我的机会、啊。
5: 很厉害啊，你当过特别来宾哦，不留下一丝痕迹。谢谢，1月3号，我们在演唱会见。OK，
8: 谢谢，
9: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0: ，The Play Show。
11: 谁不追逐寻梦？
1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13: 情人爱却更多。
12: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4: 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15: 一起来，一起来。
1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吴克群的爱太痛，那个星期一二我们会有这个非人类时间，我会教训一下他的。我今天下午跟他对的时候，他真的哦，他跟我讲那个西马枪很好笑，笑得我差点把饭喷出来了。
1: 就每次他来到哦，哎，正式登场的时候，他都这样的。
0: 没有，就跟他讲说，你等一下下午表现要好一点。他说好，可以的，交给我这样子，这类似嘞。那你知道来了就不行，回去我教训他一下。下礼拜一二我们再跟他玩。我们听众也准备了一些，听众也传了一些那个题目要问拉拉的啦，问拉拉的。OK， 我觉得他现在互动可以玩更多东西。
1: 嗯，是的，
0: 可以有趣啦，
1: 因为反应很快，
0: 是，
1: 然后还会跟你顶嘴，
0: 对，还跟我顶嘴嘞，还不要理我嘞。啊，我要跟大家讲嘛哈啊啊，对，前面那个。防滑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说走过那个导盲砖，或者是那个些铁盖，很多听众都说，其实鞋底的类型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像这个听众说，很多的听众的那个不管是男士的皮鞋、女性高跟鞋不适合走在这些地方哦，甚至很多鞋底是没有弹性的皮革做的，没有花纹，所以下雨天很容易滑倒的，这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提醒大家真的是要。经过这些比较易滑的地方要留意一下，同时要留意一下你鞋底，不要只是注意美观呐、啊，要看一下它的鞋底到底有没有防滑功能。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Traffic 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我讲那好笑在哪里啊？我教他讲那个腔调，他说：“毕竟我们在电台嘛，就讲话还是要标准一点点。”
1: 对，不能够什么意思？
0: 后来教训我们。OK， 天气方面呢，北部跟东部一些地方在下雨了。气象署说，在下午的时候呢，是东部跟北部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部分地区目前26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保健卫生部跟传染病管理局今天联合发文告说，当局将会通过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捐出200万美元，大概是258万新元左右，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乌干达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局表示，这笔捐款将会用于支持实验室检测与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与控制以及病例的管理工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续鼓励公众使用试用钞，并跟银行合作扩大试用钞的提款机的网络。而今年农历新年期间，试用钞的兑换量呢是同比增加了 14%， 减少大概551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此外，2025财年当局通过升级货币大厦的中央制冷系统，推动电力消耗也比2024年的财年减少 9.5%， 进一步的降低运营的碳足迹。根据美国政府最新公布的预算数据，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部分关税违法之后，美国政府已经退还了数百亿美元的关税，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也在本财年第一次的扩大了。报道指出，关税一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政策的重要措施，不过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下令征收的大部分额外关税是违法的，美国政府因此必须要向已经缴纳关税的企业进行退款。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0: 评论说穿什么防滑鞋都没有用，千万尽量不要走在那个防滑砖跟铁网上就好了。
1: 我以为他讲说不要走路就好
0: 了，不要，不可以，路还是要走的。好好，我收到你们的方法了，下礼拜我给你们招数来对付他，破解他。你好，这里是 FM 103，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进入到五点，我们另外一个环节，那就是 Joseph R。今天这个 Joseph R 说也有点刺激啊，嗯，因为我跟 Joseph 讲，你坐着等，可能会给人家骂翻了，但是他也是冒着这个，但是我觉得我们听众可能有一点，可能又有不一样的，就
1: 对对对，可能有不一样的角度，
0: 哦，可能会超乎我的预期，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是属于讨骂题，但是问题是在讨骂的背后，你又觉得说他好像也已经努力了，嗯，似乎好像又不能，又好像有被理解的必要我，所以我们还是大胆的把他的问题问出来了。等一下回来，很 simple 的一个问题，极有可能半小时就搞定，
2: 来自各个城市，
1: 真的吗？
2: 谢谢你。
0: 但也极有可能会一直讨论下去了。
2: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沉沦。
0: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要冷静啊。冷静啊，就是听听看，站在他的立场，如果这是你老公 ,OK, 或是你家人，你会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在我房室家里建了一个阳台，给自己一个抽烟的空间。阳台在客厅旁边那种，只有玻璃门出入阳台。我也刻意的离窗口远点抽，也装了空气净化器。不过我楼上的邻居还投诉我的烟味，有时候他还会故意的往下泼水。其实嘛，我不想跟他斗，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建议，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Joseph
0: asks, 你听到他家空气清新机的净化器的声音吗？对。我就跟 Joseph 说，我说通常以我的理解，我这样播出来，他们只会跟你讲说戒烟啦，这么鬼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骂你啊，对，那么自私之类的，因为很多人深受这个烟害啦、但是就是说我已经做了我可以做的了嘞，然后 OK, 但是没有关系啦，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我就你们就帮我问吧。好啦 ,885-1003, 请问各位有什么要给 Joseph 建议的，或者是你也可以理解他的困扰。885-1003，去楼下，楼下有抽烟的角落咩？
2: 楼下
0: 很多地方都不可以嘞，
2: 就走到外面那边。

0: 告人黑夜狂奔，等一下回来看看一下，这个就是有100个人叫你戒烟，然后呢就是有些很中心的建议啦，对，而且听听他们的那个亲身感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Batok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是，当然听众就很多，有100个人以100个以上叫你戒烟是最快的，然后又省钱，OK。然后还有就是叫你去楼下，楼下的话很多听众就是说他们很多看到在垃圾槽旁边，他说你就跟垃圾一起抽是比较好的。有人叫你站在路中间，那个开玩笑的啦 ，OK， 这是危险的，会造成其他人的人命伤亡。但是其实有一部分听众是说，就是也看得出你这个那个。虽然你能不能戒掉是你个人的事情啦，但是他觉得说你还是造成了，你还是承认造成了邻居的一些影响，所以听说，诶，如果你买了空气净化器，他说，他就是，其实我们也去那个，哪个，有一些机场吧，还是，日本嘛，还是哪，他们就是你有空气净化器在里面的嘛，然后你关着咯。
1: 就让关着，
0: 他就是好像直接用那个来吸，
2: 来过滤这样子
0: 啊，类似
1: 哦。
0: 他就你就不要开着那个，然后又开着窗这样子，还是会飘上去的。
2: 哦，就把窗关起来
0: 哦，
2: 然后
0: 在里面抽咯，反正有空气清新机嘛，
2: 就有点像是在你的家自己打造一个就是吸烟区
0: 这样子的概念。对，然后你自己抽掉那些二手烟，他们的意思就是，但是他说就是有一点像了，因为国外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的嘛。如果你的空气净化器是类似这样子的话啦 ，OK。那还有听众就说到了，非常明白楼上住户的感受，因为他也承受同样的问题10多年了，幸亏楼下的家人已经搬走了。他说吸二手烟比吸烟者的本身受害更多，这是很多都讲。哎，还有听众说你就搬到顶楼去啊。
2: 有听众说讲直接一点，你就是在自寻烦恼。你明知道抽烟会有烟味，烟味会往上飘，然后又希望邻居闻不到我，这根本就不太现实嘛。然后他提出了一点，就是空气清新机呢，它不是魔法来的，它是净化你的家里的空气，不是邻居吸到的空气。当然啦，楼上往下泼水是他的不对啦，但是他如果投诉烟味的话是能够理解的。如果真的想要一劳永逸的话呢，终极的方案就是戒烟。
0: 他说你说你已经努力了，但是你哦没有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嘛，所以就是can tell people, 哦，他说你也不够努力哦，你真的要去离开比较好一点，就是楼下啦，去楼下比较好一点。当然如果最好还是不要抽啦，因为烟味真是会飘的，你控制不了那个烟味的嘛。他说还是会飘飘飘飘飘的。还有一个听众就说到了，哎，是可以理解楼上的那个受到困扰啦，可是就像你讲的咯，那个倒水其实也是不对的啦
1: ，
0: 因为你可能也会不小心就是让别的邻居遭，因为那整层楼也不止你们两个人住而已。
2: 对，如果下面刚好有一个人沾着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3: Joseph， 我老公下去抽抽烟。
0: 如果真的要的话啦，就不敢到这边。
4: 你抽烟的时候，那个客厅跟阳台的门是不是关着？如果是的话，你真的很自私哦。你怕自己的家人，吸到二手烟，你就去到阳台把二手烟传给你的。
0: 也有道理哦。
4: 邻居，所以真的是很自私啊。可是我有点羡慕你的邻居，因为他可以从楼上泼水下来。以前我的邻居是。在楼上抽烟的，所以我只可以用水枪射水上去。所以你自己好好检讨吧，你们真的是太自私了。
0: OK，
5: Joseph 啊 ，Joseph，
0: 说，
5: 很巧嘞，我还以为这样的人哈，泼水啊，抽烟然后泼水啊，就我家邻居是这样，很奇葩的，结果。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你家的邻居也是这样的 pattern，
0: 怎样讲呢？
5: 建议啦，饭照吃，烟照抽，不用去管他了。如果他继续这样子泼，报警，或者打 HDB， 跟 HDB 说有人泼，不明液体
0: ，
5: 楼上邻居泼不明液体到你家。
0: 啊，因为
5: 好像是尿，
0: 因为还是受到困扰。
6: Hi Joseph， 有没有想过买一台 purifier 给楼上的邻居？
0: 就是买给他，他需要清化。
7: 楼下不可以抽，就躲在厕所抽，
0: 不要造成别人困扰啊。
8: Joseph， 我只能跟你说，你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幸运，你不住在我家楼下，哦。所以有句话说 Don't do anything at the expenses of others
0: ，
8: 抽烟是你个人的喜好，不是其他人的喜好，哪怕是你整间屋子封起来密封着，只要有烟味跑到别人的家，你还是有那个责任的。
0: 对，他补充一下，他讲完话下面补充一下，他是喷杀虫剂的，他说啊，哦，
1: 原来我每次泼水的人就是你啊，就是。
0: OK， 就是说真的是你要的就下楼咯，然后呢那个就是还是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啦。OK， 然后还有就是都很多住在楼上的就说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你那个烟真的是飘上来控制不了，可是对他们是很大的干扰了。I'm not smoker, but if you change position, think nothing wrong to smoke in your own house. The affected one should do something. Another can buy purifier for neighbors.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有这个角度来做思考啦，就是你知道意思啊，就是我还是觉得泼水真的也是不鼓励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你会造成别人的困扰。但是当然可以理解，可能住在邻居楼上啊的朋友的话。真的是现在听众说我的加油窗开不了，完全没有新鲜空气可以吸，其实是很痛苦的，可能你们不知道。
4: 我觉得最好去楼下抽烟啦，但是哈，抽烟也是那些吸烟者的那个权利啦。你没有抽烟的话，你去住 landed 咯，你去住那个 single 的 bungalow， 没有邻居不是没有问题咯。你为什么自己不关好门，关好窗开 aircon， 就得烟味会跑进去。
0: 烟客不觉得味臭，邻居闻到像公厕臭一样。
2: 听众讲说拿一个塑胶袋，这个烟哦吹进去里面握紧，然后丢掉。
0: They are upset and downstairs neighbor. Level 12 rarely use insect repellents and spray and pour water. Oh, okay. 好，这个其实也不好啦，因为其实你这样子反而哈、哦，其实是按照这个所谓的一些什么秩序来讲的话，其实你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属于好像不合法规的。就这样随意的倒水之类的，但是又了解他们的痛苦、哦，所以就是说他也不想，你知道吗？
2: 就是有很大的争执，但是他就觉得他也是想要抽烟这样子，
0: 所以就是咯，就是关着，就是不要让他飘出去家里的玻璃门打开，然后送楼上一台空气净化器。
9: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去垃圾槽。
2: 今天是2022年7月14号星期二。
0: 旁边、哦、不叫你去垃圾槽里面、哦、这个会依然不可以、哦。
9: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腾势专属领域，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0: 五点半。
1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教育部今天公布2027年新学年的校历，包括小学、中学、初级学院、立人高中以及教育部幼儿园的开学日期。根据文告，教育部幼儿园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和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将在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1月4号星期一开学，其他年级的小学生和幼儿园学生则在1月5号星期二开学。此外，为了配合欧水准的放榜日期，初级学院和立人高中的一年级学生将在2月3号星期三开学，其他年级的学生则在1月11号星期一开学。保健卫生部和传染病管理局今天联合发文告说，当局将会通过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捐出200万美元，大约是258万新元，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局表示，这笔捐款将会用于支持实验室检测与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与控制以及病例管理工作。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阿卜哈机场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报复较早前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遇到的空袭。报道指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但这也导致双方的紧张局势急剧降温。
1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9: 腾势专属领域，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1: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温

0: 爱情傀儡，这是巫师情歌。爱情傀儡，红尘来去一场梦，等你等到我心痛，你是我的唯一，爱那么重。还有很多本地电视剧的剧集，信谣的经典，都会在2027年1月3号晚上8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呢，带你一起跟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的演唱会。
1: 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就是将会通过 BookMyShow.sg， 今天中午已经是正式发售的了，票价从88到218不等，可以赶快上网抢票，想要这个购票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0: UFM 103是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KJ1 往 PIE 方向，在 Blickland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PIE 跟 ECP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5: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4: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5: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就

0: Joseph 说他在家里五房室建了一个阳台给自己一个抽烟的空间，他是烟客了。阳台在客厅旁边那种哦，只有玻璃门出入阳台，刻意的离窗口远一点抽了，也自己装了空气净化器。不过楼上邻居还是投诉烟味，有时候还会故意往下泼水。他说其实也不想跟邻居闹得太僵了，问大家什么建议还是可以做的。当然有绝大部分的听众还是给 Joseph 说，如果可以的话戒烟呐、啊。再来第二个建议是说，到楼下去空旷的地方咯，然后就不要干扰到别人咯。第三个，然后就是你就不要开那个玻璃门，然后尽量就是那个烟留在自己的家里面，不要飘出去之类的啦。 OK， 然后有听众说 No HDB area build a small room shelter for smoker， 有吗、
1: 哦、真的吗？我没有注意到、
0: 我没有注意到嘞。 Really？ 这是一个听众说的， Lucas 说的，问他有没，他说有、哦、我不知道嘞。 OK， 我住在四楼，就在垃圾槽上方啊，他说吸烟是危害性健康的，吸烟者呢就是明知其害却为之，可是非吸烟者不知其害吗？而不为之，所以不要为了个人的选择造成别人的影响。OK， 刚刚留言的应该是抽烟者都不理解别人的感受。OK， 好，嗯 ，OK，
2: 喷杀虫剂太坏了，经常不应该这样做。
0: 啊、哦，他说他虽然也是非吸烟者，可是他觉得不可以这样子，这也是非常不文明的一个做法，他觉得啦。OK。
3: Joseph，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支持你，因为我们全家也是所谓的 victims。

0: 的人闻到那些烟味真的是很受不了的，请你也是要理解一下吧。
1: 要远一点哦，不然那个在垃圾槽附近的也就糟糕了。
2: Hello Joseph， 听我这个老鸟的劝告跟提议，我曾经是个老烟鬼，我从十多岁抽到四十多岁，我戒了烟十多年。那个烟瘾其实可以戒的，是因为习惯的问题，不是什么科德基啦、nicotine effect 啊这种，这是骗人的。真正的是因为习惯，你抽烟是因为你吃饭完要抽烟，你喝水完要抽烟，没事做也要抽烟。大完便在大便的时候也要抽烟，这些都是习惯的问题。
1: 人家说 God at 宜顺我，有人拍给我们看，对 ，smoking corner
3: 在宜顺有啦。
1: 哦、，but never see anybody use at all， 设在那个地方。
4: Joseph 的情况，我听下来呢，我倒是觉得说是他那位邻居应该学会得理饶人吧。没错 ，Joseph 这样抽烟干扰到他是他的不对，但是。Joseph 自己本身也做了很多想去弥补的方式，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可能 Joseph 必须要去楼上跟邻居坦白的说，我已经做到很多东西了，你还想我怎么样？ Joseph 可能可以妥协，就是一天之内只在早上吧，可能早上的时候呢去外面抽烟，晚上在家里吸烟，就是有一种妥协的点。我觉得他这位邻居可能也不可以站在太高的立场去看这件事情吧。嗯，
1: 大家觉得这样子的妥协沟通有效吗？有听说拿 contact number， 拿 contact number， 你要催人的时候 message 他家关窗。这样子就可以大概互相避免这个东西咯。然后你也固定一个时间，你问他哪一个时间比较好一点点。
3: 就跟他约好一个固定时间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不错的一个做法诶。
1: 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太完美的其中的解决方法哦。OK， I will tap very loud at the balcony which floor is smoking and let everyone know the floor is smoking。
3: 有听众说他觉得 Joseph 没有错啊，就是在家里的阳台吸烟很正常啊，就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家的这个范围抽烟呢？
1: 他说有些人烧金银，另外一个听众说的烧香啊金银子也是 跑来我家吗？我也是不喜欢吗？ OK， 每个人不同的见解啦、
5: 哇 Joseph， 我的老公也是抽烟耶，可是他是在厨房还有厕所抽烟耶、我另外一个房间那时候我是做成一个 study room to work from home， 然后我不懂哪一个家的那个烟味一直飘在我家， for hours I have been smelling the smoke 耶，结果、现在那个房间哦，我的窗口每次都关了。那个房间我也不做 study room to work from home already。
1: OK， 以前我楼上邻居也是这样的，只要有人抽烟，他就往外泼水，他把十楼到十三楼的邻居告上法庭，结果也是没有结论，法官就告诉他家里抽烟不犯法的，而他反而违法了。如果提告他的话，他可以按高空抛物来处理的。OK， 然后呢之后邻居就没有再泼水了，所以他觉得说这样子一个方法还是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啦。OK， Clement 也有听众说除了宜顺之外，你可以找一下，如果你家里住在那附近的话。
6: 其实哦，抽烟这个问题哦是抽烟者的权利，但是哦你不可以在公共场所你抽烟嘛，所以现在你知道吗，抽烟都要在黄格里面嘛。说在 HDB 哦，老实讲哦，在走廊也不可以抽烟呢、但是有时候我看到走廊有人放那种 Overdine 的 can 啊，好像因为有时候有人运动不是爬楼梯嘛，都会闻到这种味道。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去 complain HDB 吗？
1: 走廊好像也不行的，对。
7: 其实 Joseph， 如果你这样怕说那个烟味会飘上去你的邻居的家，你还要想问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话，这样我觉得就好像其他观众讲的，真的你就把你的家里的那个窗全部关起来，门全部关起来，你在你的那个家里面自己抽啊，那个味道就不会飘出去了。
8: Joseph， 我觉得首先呢、你的邻居啊这样泼水给你啊，他不是啊病动三折肺一直折寒，你走到这个情况啊你没有改善啊，他会演变成暴力，或者看到你他去 打你啦，或者什么东西。

0: 机，或者甚至以后现在不是泼水的问题，可能他会用啊，其他东西啊丢下来，就变成没完没了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习惯是其实是从你那边开始的，所以你要改变你的作息，而不是上去跟他理论。
1: 嗯，
0: 啊，要小事化无啊，不然的话啊，我觉得这个会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本身也是有朋友因为 bad neighbor 的问题，甚至闹上法庭去打架，所以 HDB 本身他也做不了什么东西的啦。所以你本身最好是从你那个作息那边啊改一下，或者在里面抽，或者去买一个吸烟机啊，就
1: 他买了
0: 抽一下吸烟啊，就直接上去。
1: OK，
2: 其实，在祖屋抽烟只是犯法了，谁说没有错？
1: 家里里面可以了。law
3: 是
1: 没有写的、
3: 就是。我觉得邻居泼水去你家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你在你家抽烟，那个烟要往哪里飞，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是好邻居的话，我是鼓励你到楼下去抽烟啦、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其实你在楼下抽那个二楼的、三楼的，怎么说呢？他们也是会闻到呀。
1: 是咯，是咯。
3: 所以。
1: 去一顺
3: 看个人
1: 长一个小 block。
4: Joseph 还有其他抽烟的人，你想想看啊，如果你在楼下抽烟，楼上影响到他们不 happy、你懂吧，你过来看看啊，如果楼上晾衣服滴水，楼下衣服全部中得完，那楼下人也不 happy 是吧，以上往来啦、啊、
5: 那位小姐讲得很好啊，如果你不要闻烟味，你去住芒格罗啦，住你巴巴巴巴低啦，连你自己一间屋子在那边啊，就没有烟味咯，不怕吗？对不对？
6: 欸，其实我是 smoker 啦，我刚刚戒烟啦。把其实有时我们在家哦，要 enjoy 那个新鲜空气，不要开 aircon 啊，真的是有点难啦、啊。因为邻居楼下哦，会在两个角落，客厅或者是厨房后面的窗口那边抽烟，那个烟他不是故意吹上来啊，不过。他的烟会吹进我们的家，说、我也不懂，懊恼，我们很懊恼。After 我戒烟，我可以开始爱懊恼的。
1: 嗯
7: ，Joseph， 刚才不是有讲说没有事情的吗？抽烟在自己家没有抽，自己家抽烟没有错的话，那他在泼水，你就报警喽。
1: 这不用。
8: 上次我一个邻居哦，他没有在他那个 wing 的 lift lobby 的走廊那边抽烟，他跑来我们这里抽烟。
1: 嗯、
8: 后来我老婆偷偷拍照、哦、complain to NEA 哦，有人来巡逻，就没有看到他在那边抽烟了。
1: 嗯 ，OK， 但就是这个地方说找一个可以让你戒烟的理由，OK， 就找一个可以让你自己戒掉的理由就可以了。好，看一下。Neighbor smoking still vaccine Bukit Panjang woman despite 3 hours of record. OK， 等一下我再读一下，时间的关系。
9: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0: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9: 什么意思？
10: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 以下旅游资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11: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可以享有双人折扣200块钱。
1: 对的，那记得哈，你可以上网 trumpbrothers.com 或是拨电6212-9688，需要这个链接可以跟我们要，需要行程也可以跟我们要的啦哈。
11: 嗯
1: ，OK。
11: 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
1: 金黄色，
11: 对，金黄色非常漂亮，
1: 那个胡杨嘛都是金色一片。今天我们来讲蓝色，你这一次呢跟陈瑶去的话，你们会乘船游这个博斯腾湖。博斯腾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啊。
11: 嗯，当中呢就是它的水产是非常丰富的，有沙漠绿洲、湖光雪山，还有一些奇禽异兽等等的。就在那个当中，它是被称为沙漠瀚海中的明珠，
1: 真的非常漂亮。你看它照片，蓝蓝的一片、
11: 嗯，而且还有那个海鸟在那边飞来飞去，就觉得非常的惬意，而且是坐船。
1: OK， 对，坐船。OK， 这次来讲的话，当然就会讲说，我们昨天有讲到说，你去赏那个胡杨的时候有喝茶，因为这次除了这个当时赏胡杨的话，还有一个 喀什古城的下午茶。这个老茶馆呢是这个地方非常特别的，所以这个行程是非常 relax 的。你们会在那个地方呢喝着茶，吃着果子，听歌赏舞，所以感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非常悠闲的。
11: 嗯，这里也承载着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同时呢也会带你去就是网络的热门餐厅、
1: okay.
11: 就是因为他们那边呢都是以新疆特色菜为主，餐厅的这个装潢也是有很浓郁的这个地域风情的。
1: 这次有一些特色佳肴了，包括了可爱的新疆丝路宴，还有亚克西姆新疆宴，还有就是克孜尔红石林烤肉午餐啊，还有看一下还有什么宴，很多很多特色的 ，OK， 烤全羊、牦牛火锅，还在这个岩石旁边呢，品尝现场烤肉烧烤，非常具有风味。当然，除了新疆著名的羊跟牛肉之外，还包括了鸡啊、鱼啊、蔬菜嘛，就大家的口味啦，
11: 就应有尽有， okay. 什么佳肴都有的。
1: 是的，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在这个星期五到星期日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到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的2楼中庭，因为有
1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
1: 在等着大家。记得是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是200块钱的哈。
11: 可以上网到 chamberles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想要这个旅游的链接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88551003。
1: 以上旅游资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1003 带给你的。

0: Joseph，希望你能戒烟呐、啊！我也是受害者，我的楼下邻居也是每天抽烟，抽到我的厨房还有厕所，那个烟味很臭。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每天要闻到那个二手烟哦，对我们的身体是很不健康的，但是我们也是无奈，只要忍受。
1: 刚刚我就看最后啊，因为讲不完了，然后就是有一个听众，我刚刚就是他说他跟他先生他们两个都是烟客来的，可是他说因为他知道邻居有小孩，所以他们就是会麻烦啦，就是没有办法再加，可是他们都会就远一点的地方去，不会造成邻居啊其他人的困扰了。他是这样讲啦，所以他说他其实是跟主持人讲还是做得到的啦，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虽然说你有你的权利，可是如果可以，不会给别人造成困扰的话，其实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
2: 就是也没有说不让你抽烟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可能影响到别人的话，可能就要检视一下，
1: 对，
2: 有没有一些其他更好的方法了。
1: 然后两公婆其实很有那个，我找不到了。那我听他们两夫妻讲，就是很贴心的用词，
2: 很有爱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就不是自己的孩子哦，是邻居家的孩子
1: 啊。对，应该是我找不到，大概就这样的意思啊。他是跟就是讲说了解了，你有那权利，但是就是。像我们两公婆，我们都这样，都会走下去，你知道吗？对自己来讲的话哦，也好啊，去散步一下。
2: 对，
1: 当然那找对地方啦，不要找那些低楼层啊，他也困扰到那些住在那个垃圾槽附近的啦。OK， 好，谢谢大家，我们就因为他问的问题也没有违法，所以我们就问啦。但其实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咯。
2: 对，
1: 听众像大家就是自己可以多做一步，因为有些地方还是有它灰色的地带的。你是说不鼓励抽烟，当然是对的，因为是保健健康之类的。
2: 是的，
1: 可是他说喊你买到烟啊 ，OK， 那另外一地还有禁停止啊，你又怎么说呢之类的？所以就是还是多做一步咯，如果你可以的话，就可能你自己也会日子过得更舒坦一些些啊。好啊，就是加油，谢谢
2: 加油，
1: 也还是要谢谢你的问题啦，好吧
3: ？UFM 1003路况
1: 也了解其他受困者那个被困扰的朋友的那个难处。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Jalan Euno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市在 KJ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或许哦，其实可能你的邻居不知道给你造成困扰有一些啊。
2: 你说喷水这个行为啊？
1: 不是，就是他可能他抽烟，他不知道飘到你家去
2: 哦，
1: 他可能不知道，所以你还是可以礼貌上的跟他讲讲，试试看，先沟通一下。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看起来应该没有下雨了，26到34度。气象署说明天的早上较迟时候呢，新加坡的西部、北部、东部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01。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针对至少两种药物无效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如今可以尝试通过静脉注射克他命来缓解症状了。心理卫生学院自去年8月开始正式推出这项新的疗法，至今已经有13名的重度抑郁患者接受治疗，当中有7个人对治疗产生了良好的反应，情绪跟精力明显改善，自杀的念头也减少了。俗称克他命的氯胺酮在本地是受管制药物，但在临床医疗上呢，已经普遍用于麻醉还有止痛。教育部今天公布2027年新学年的校历，包括了小学、中学、初级学院、立人中、高中以及教育部的幼儿园的开学日期。根据文告，教育部的幼儿园一年级、小学一年级还有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将在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1月4号，那是一个星期一开学，其他年级的小学生跟幼儿园的学生则在1月5号星期二开学。此外呢，配合欧水准的放榜日期，初级学院跟立人高中的一年级学生将在2月3号，那是一个星期三开课，其他年级的学生则在1月11号星期一开学。位于泰国曼谷加都扎区的一间酒吧在新加坡时间星期凌晨1点左右发生的火患，最新报道指出，这场火灾已经确认有30人死亡，75人受伤，另外有大概45人失联。初步调查结果发现，这家酒吧存在多项安全违规问题，包括了建筑跟室内装饰没有使用防火材料，没有取得娱乐场所经营执照，只持有餐饮跟现场音乐表演的执照。当局接下来会进一步调查，确认建筑物目前的用途是否获得批准，以及是否曾经进行违规改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 Xavier
1: 有
0: 嘉怡
1: 放假，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明天凌晨就是今天半夜之后了，哦，是吗？
2: 对对，就是今天的。
1: 今天就是第一场半决赛了。哦，是吗？是今天吗？三点啊！对哦，我记得星期三凌晨跟星期四凌晨，那就
2: 惨喽。你今天不用睡了是吗？
1: 我起来小便多次数多一点点啦。今天因为是西班牙对，哎，为什么突然叫不出来了？
2: 今天是
1: 先不要对巴西战。
2: 法国
1: ，今天三点啊，啊 ，OK OK， 没事，我看明天。
2: 你说阿根廷跟英格兰吗？
1: 对对对，因为我认识的人都在那边，对。
2: 原来如此，今天的可能也会很精彩啊，
1: 就精彩，今天也是很精彩，今天也是很精彩。完蛋了，明天很多人熊猫眼了，我觉得。谁今晚会看了举手？还是会去外面看？
2: 哦，跟朋友一起看。
1: 法国西班牙嘞。

0: 心有光，行有路，一天一物。
1: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一个方案，一个计划，你反复想了几天，逻辑合理，数据都准备好了，你信心满满的拍了板开始，结果执行两三个星期之后，发现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漏洞，你自己就是没有看见。其实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你可能掉进了一个心理学上早有定论的陷阱。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丹尼尔讨论过一个人的判断偏差，就是我们常常先凭直觉形成一个初步结论，然后再不自觉地寻找理由来支持它，而忽略了相反的信息。这种倾向通常被叫做确认偏误，意思就是说，你以为自己在深思熟虑，其实只是在精心的论证一个可能错误的结论。而那些决策翻车率比较低的人，很有可能不是比你更聪明，而是多做了一步，那就是在决定之前主动让方案被拷问。怎么拷问？比如说找漏洞，如果这件事失败，最可能失败在哪里？这不是悲观哦，是要找出盲区。因为多数人做决策只问怎么才能成功，可是高手会先问怎么可能会失败。第二个，换立场，也就是反对这个方案计划的人最有力的理由会是什么？主动去寻找能够反驳自己的一些聪明人，不是因为对方一定对，而是没有被挑战过的想法，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有多脆弱。再来，追究原因，这个决策背后你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回到原点重新定义问题，往往比优化方案更有效。巴菲特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Invert, always invert, 就是把问题反过来想。这句话其实来自一位数学家，因为一般人会问怎样才能成功，但巴菲特更常问的是什么事情一定会让我失败。投资的时候，他们不会只研究一家公司的优点，而是先问这家公司五年之后可能倒在哪里。如果今天亏掉一半会是什么原因？哪一种情况会证明我现在完全是判断错误的？他有一句话写道， All I want to know is where I'm going to die, so I'll never go there. 其实就是一种反向决策。好的决策不是一个人想得更深，而是让想法在对抗当中活下来。就好像桥梁通车之前要做这个载重测试一样，不是不信任设计师，而是不信任没有被验证过的自信。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诶，看我们听众看球人不多，有听众说这辈子没有多少次世界杯了，所以主要看一下。所以今天半夜三点你会在哪里？法国还是西班牙？因为要拉近跟你们的距离啊，所以我这届最后也是看了一点点啊，
1: 像突然间迷上了，
0: 也不是迷上，可是就是哎，这种工作嘛，没有办法啦，一些凑一点热闹的感觉，绝对不是足球迷啊，我根本就搞不清楚。你现在问我足球上面有多少个人，我都讲不出来。所以我刚想一下，西班牙对谁啦？讲了就西班牙对法国。OK， 不过还是有一个新闻画面，我觉得蛮有趣的。昨天不是交班的时候，不讲到那个 Alexander Salo， 就是那个挪威的，他那边没有办法传到球给他的对手那个哈德兰，对，然后他没有传给他嘛，就成为这个众矢之的嘛。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还刷到文章，就是哇，有人就是诅咒他的女朋友啊，哇什么之类的东西，他就出来跟大家讲说，你们千万不要暴力，因为他已经解释了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是挪威他们就是回国嘛，你知道回国的时候就是在挪威时间星期一呢，在挪威的广场王宫广场呢，有15万人。就是国王啊，皇室成员啊，王子啊，公主啊，全部都接见球队所有的球员跟那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嗯，然后后来那个接着他的队长啊、门将啊等等，他们就是搭那个双层巴士，然后就跟民众进行最后一场最大型的那个划船那个活动欢呼之类的。嗯，然后这场活动呢，挪威电视台就有全程实况转播嘛。可是在这个转播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镜头，就是电视的摄像镜头呢，特别特写了其中一个挪威的标语，翻成英语就是 "Salut, you are one of us."哇，就是那个挪威那个七号球员咯，就觉得说就是你害了，可是其实他们就是要表现出来，就是挪威人民不会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就是支持整个国家队所有的成员，没有所谓的责怪，没有仇恨的，输就输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嗯，所以就是有的人觉得说挪威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竞赛当中是从头漂亮到尾的感觉。哦，
1: 就是很有那个体育精神这样子，也包括他们的人民。
0: 对，你看最后回去的时候，至少那个电视的摄影镜头特别去拍这个标题。哇，
1: 听到我就觉得很感动
0: 诶。Salute, you are one of us, 那感觉嘞。所以就是这就是体育精神嘛。所以就感觉上这种团结精神看起来就很不错，跟我们之前讲啊，就是比如说其他有些国家回去啊，
1: 韩国啊，
0: 就觉得哎，那
1: 不能差很多哦。我觉得他们在这种时候，如果你的人民还不接纳你的话，我觉得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谁不想要赢呢？
0: 所以就因为这样，所以下一届世界杯，你就觉得他们充满了希望的感觉，对不对？就离这个所谓的那个奖杯，然后越来越靠近的感觉，今晚会看吗？

0: 邱凤泽 Duo 大影的脱臼。
1: 散了在我
0: 以下信息是由 Herbal Farm 的 Hair Skin Nail 保健品通过 UFM 103带给你的。
2: 说到养生，很多人都会把重点放在保养品的身上，但是就忽略了可能这些营养素对我们的肌肤的健康是有多重要的。
0: 所以你感觉到自己明明睡眠充足，皮肤看起来还是很暗沉，没有光泽。
2: 其实压力大、年龄增长以及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影响到我们肌肤的状态跟气色的。
0: 对，所以呢，想要照顾你的肌肤健康，除了保养品之外呢，也要均衡的搭配这个营养，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保养效果的。
2: 其中 collagen 胶原蛋白它就是可以帮助维持健康肌肤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
0: 你就可以选择 Herbal Farm 的 Hair Skin Nail 保健品，当中就含有胶原蛋白跟其他的护肤营养素的。
2: 以上信息是由 Herbal Farm的 Hair Skin Nail 保健品带给你的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ims Avenue 往樟宜的方向，在 Sims Way 之后第三跟第四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Pasir Laba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5: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4: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5: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UFM 1003全球首播。
8: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9: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SHE 爱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0: 六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2: 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冲击下，本地银行股先跌后涨，推动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再创新高，今天上涨了 0.46%， 报 5495.61 点。其他股市方面，东京上涨 0.74%， 首尔上涨 0.73%， 上海涨 1.36%， 香港涨 0.52%， 台湾则是下跌 1.42%。针对至少两种药物无效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如今可以尝试通过静脉注射可他命来缓解症状。心理卫生学院自去年8月开始正式推出这项新的疗法，至今已经有13名重度抑郁症的患者接受治疗，当中有7个人对这个治疗效果是产生良好的反应，情绪跟精力也是明显改善，自杀的念头也减少了。俗称可他命的氯胺酮在本地是受管制药物，但在临床医疗上已经普遍用于麻醉和止痛。美国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会向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征收20%的费用，推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到每桶86美元以上的水平。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截至本地时间下午4:30，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到每桶86.44美元，是一个月以来的最高报价。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5: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所以你要赶快先闲哦。你该说，哎呀，我说到这个，我是要跟 Xavier 分享，因为我朋友刚刚从国外来新加坡嘛，就说哇，来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不是验孕啦，只是因为刚好就是不是验童啊。
1: 就是讨厌儿童休息被打扰是吗？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小孩一直哭啊哭了、啊，整整整个航程都在哭，然后父母也拿他没有办法之类的，
1: 真的会，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体验过的，应该会觉得很崩溃啦。
0: 是了，可是有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要看父母的表情，
1: 就看他们会不会拍谁是吗？
0: 对，我们很奇怪的，我们就是要希望人家给我们一点拍谁的表情。
1: 对对，就觉得 OK 好了，我可以理解了，他至少有感觉他已经尽力了。
0: 但是我看过父母，他们就是面无表情的，因为他们
1: 很自然这样子。
0: 对，因为他觉得你肯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嘛，就那种感觉之类的。小孩嘛，你知道吗？你会叫他乖他就乖吗？就是他那种生理的反应嘛之类的东西。现在我看到那个时候，他说日本航空哦。会在选位的时候告诉你哪里有小孩，所以他们换位的时候有小孩的哦，有人选了小孩的位置的哦，他会上面有两个小孩子的那个卡通哦图像那个地方的哦，
1: 哎，这很好哎，哦，可以就是避开啦，如果你不想要坐在他的旁边的，
0: 这样时不时就要上去 check 了之后，然后赶快就要换位置哦。如果
1: 比如说我选的时候刚好是没有小孩
0: 的，
1: 但是突然间哎有小孩换位
0: 之类，其实好，我就是觉得说，哎，没有办法啦。我想说，如果小孩在旁边吵闹的话，除了第一个是家长的反应之外，第二个航空公司可能就是可以给你一点，你知道吗？
1: 你要补偿吗？
0: 他们才不理。
1: 我帮你 upgrade 到那个 business class，
0: 整机舱的人都 upgrade 这样子，怎么办呢？
1: 还是他可以划分一区，就是小孩专区。
0: 所以你觉得很难啊，贵啊票。所以你觉得其他航空公司应该跟进吗？就是日本航空在选位置的时候会告诉你哪里有小孩。
1: 我觉得
0: 有没有必要？
1: 我
0: 还是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亲家庭的措施？
1: 没有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嘞。虽然说我在选的时候，你可能会尽量的避开啦，但就像我们刚才有讲到的，你选了之后，别人比你后面买的他才选的时候，那也是没办法。你要遇到，你还是会遇到啊。
0: 可是你选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就知道你选这个位置嘛，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离开儿童很远，因为还是可以避的。他至少给你这个选择，
1: 至少你有尽力的去避开他、
0: 你有尽力的避开他，对，类似啦，就是你要勤劳一点点咯，
1: 三不五时就要去上去查一下，
0: 大家觉得呢？然后觉得他是可以座位可以换无数次的啊，
1: 是可以换的、就如果说他是免费的话啦，
0: 所以觉得其他航空应该像日本航空这样吗？跟进吗？选位的时候可以会告诉你哪里有没有小孩。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KJE 往 BKE 方向，在苏艾城安路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同样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还有 Sims Avenue 往樟宜的方向，在 Sims Way 之后，要请你避开使用第四条车道。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Open Play The Play Show。
1: 谢谢大哥，
2: 早大家早。
3: 原来不一样嘞，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2: 干嘛？你以为我变形啊？
3: 没有，就会瘦一点或胖一点都没有哎、
2: 啊。对，因为生活一直在操练自己啊，尤其是过去这两年，全世界看演唱会，我大概唱了70场演唱会，然后又一直在打球，那所以呢，就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
3: 所以歌还是要练的，对吗？
2: 歌不用练。
3: 是有听众一直说，等一下可以请你唱一下歌吗？
2: 哦，看他的预算啊。很多人都讲，哎，吴启贤，我想请你演出，可以吗？我说没有问题啊，你的预算有没有？都看这个，看 budget 的。
3: 你不是已经赚够了吗？还需要预算？
2: 不够，我女儿还在念大学。
4: 资历没当过，就是启贤大哥演唱会的嘉宾啊。啊
3: 对，那谢谢你啊，那次给我的机会、啊。
2: 很厉害了，你当过特别来宾哦，不留下一丝痕迹。谢谢，1月3号，我们在演唱会见。OK，
0: 谢谢大家，一起 play。The Play Show。 谁不追逐寻梦，释放野性，把草脱掉脱掉，把草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5: 一起来。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6: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5: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6: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慢富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的 Throwback Tuesday 要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职场上经历过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所谓意外啊是什么？在挪威就有一对兄弟，他们原本只想拍一个超级烂片，就是为了要敷衍他们的老板而已，结果一不小心哦，竟然做出了风靡全球的一支视频。把时间推回到2013年，这一对兄弟他们平时是在挪威电视台的搞笑节目主持人，当时他们有新一集的讲坛节目要做宣传，所以哥哥就跟弟弟说，诶，不然我们就写一首非常无脑非常垃圾的歌曲啦，等新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来播咯，效果应该很讽刺啊，很好笑。为了让这个笑话看起来所谓比较高级一点，他们甚至用了私人关系请来当时专门给很多金牌歌手像是 Rihanna 还有 Katy Perry 的顶级制作天团 Stargate 来帮忙编曲。在唱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这对兄弟是带着一本正经的严肃表情唱了真的是没有逻辑的所谓儿歌，结果新节目还没开始播，这首歌就已经在网上爆红了，不只是一路杀进了美国 Billboard 前十名，还在 YouTube 上轰下了超过11亿的恐怖播放量。这首歌曲就是很多人的噩梦， Evis 兄弟的What does the fox say? 这首歌曲用的是最顶级的夜店工业编曲，却回答了一个全人类最无聊最幼稚也可能你也不想知道答案的一个问题，狐狸到底是怎么叫的。别人的流行歌曲唱得要死要活，但是他们一开口是用非常深情的拔蜡唱腔把你带回到幼稚园。说老实话，我觉得这首歌曲比较像是治愈当代人精神内耗的一种解药，到很多的 D&D 啊夜店派对啊，只要副歌一响，全场人就会开始爆笑，好像丧失理智这样子，开始一起学狐狸叫。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力量就在于它可以让最理智最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可以在三分多钟内变成了可以放下一切包袱，变成一个不像自己的成年人。我们先丢掉理智，再回到2013年，再听这一首 What does the fox say? Throwback Tuesday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JE 往 BKE 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Sims Avenue 往樟宜的方向，在 Sims Way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同样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跟西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冲击下，本地银行股先跌后涨，推动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再创新高，今天上涨了 0.46%， 报 5495.61 点。其他股市方面，东京上涨 0.74%， 首尔涨 0.73%， 上海涨 1.36%， 香港涨 0.52%， 台湾则是下跌 1.42%。教育部今天公布2027年新学年的校历，包括小学、中学、初级学院、立人高中以及教育部幼儿园的开学日期。根据文告，教育部幼儿园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和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将在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1月4号星期一开学，其他年级的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学生则在1月5号星期二开学。此外，为了配合欧水准的放榜日期，初级学院和立人高中的一年级学生将在2月3号星期三才开学，其他年级的学生则是在1月11号星期一开学。乌克兰和九个西方主要盟友星期一在巴黎宣布成立综合反弹道导弹联盟，共同研发一套纯粹防御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空防系统的替代方案，并力求以更低的成本提供防御能力。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准备好在今天点一首歌了吗？这个小时你听到所有的歌曲还有故事，都是听众为你安排的，所以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说的话，你想要分享的故事，可能不管是甜蜜的，就是可能你的另外一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说跟家里人可能有矛盾、有争执，或者是说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欢迎你可以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给自己、给你身边的朋友，或者你也可以分享你的故事。我们的 WhatsApp 是88551003。还有我们的 call in 热线也已经开放了，66911003，期待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也跟我聊聊天。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Ryan， 他是通过我们的网站 UFM1003.sg 填写了线上的点歌表的，他想要点这一首张信哲的《做你的男人》，想要点给他的太太 Emily。 他就说，前几天我发烧了，整个人躺在床上完全没有力气，太太就是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还要帮我量体温，提醒我吃药。半夜我醒过来的时候啊，就看到她坐在旁边床边滑手机，其实是在查明天要去哪一间医院，就是哪一个诊所看医生，这样子就要查那个医生的看诊的时间嘛。那一刻其实我是还蛮心疼她的，因为平时我自己就是一家之主，这样子就要照顾整个家，可是生病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直撑着我们家的其实是我的太太 Emily。 今天想要借着点歌的时间跟我的太太说一声 Emily， 谢谢你，谢谢你在我最虚弱的时候没有嫌我很麻烦，还把我照顾得那么好，希望以后可以换我多照顾你一点，不是嘴巴上说说的哦，而是我真的把你放在我的心上。

这是张信哲的《做你的男人》，真的很幸福很甜蜜的一首歌耶，搭配了我们的这位听众 Ryan， 他就跟他的太太的这个喊话还有点播，就觉得哇真的很浪漫。因为歌词就写到了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 Ryan 你确定你能做到这件事情吗？不要随随便便的承诺。不过听了你的故事再搭配这首歌，我就觉得哇你的太太真的是没有爱错人，非常非常的浪漫。谢谢 Ryan 的点播。接下来要点播的这位听众，他想要点一首宋冬野的莉莉安给自己，他的名字叫做方超。他说呢，有一个女孩在3年之前很突然的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也很突然的离开，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单身的。不是没有遇到别人了，但就感觉我的心里好像一直留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要留给他的。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还蛮傻的，明明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生活也是如常的这样子每天往前走，可是在某些时刻啊，就真的会突然间想起了他，想起他在出现的时候带给我的感觉，也想起他在离开的时候把我的心都掏空的那种感觉。没有想过要打扰他现在的生活，只是想要借着点一首歌把那一份放不下的心情留给自己吧。可能有一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会让你记得他很久，即使最后没有结果，但也还是成了心里很深的一段回忆。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听到，但是也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好。至于我的话，也会慢慢的学着把这一份执着放轻一点，也慢慢的把自己带回到生活当中。

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

0: 莉莉安，
1: 这是听众方超透过哇塞88551003来点一首歌的，这是宋冬野的《莉莉安》。接下来这位听众叫做 Shirley， 他想要点蔡健雅的《达尔文》这首歌呢，他想要送给自己，因为他留言说，在上个星期终于离开了一份让我非常不开心的工作。其实，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我真的是纠结了很久，一直就担心说，哇，离职之后怎么办呢？也害怕就是身边的人可能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激动啊？可是，在最后一天收拾桌子的时候啊，我就看到，诶，我以前有贴在电脑旁边的一张便利贴，上面就写着，不要忘了，你也值得快乐。那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我是时候应该要对自己好一些了。对我来说，可能离开不代表着失败，有的时候只是终于有勇气把自己从一个不适合的地方带走。想要跟自己说 Shirley 加油，接下来就慢慢的来，新的开始也会慢慢的变好的。

0: 这是谭雅蔡健雅的达尔文，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歌曲歌词当然也写得非常的好，因为是我们的本地的作词人小杨老师写的一首歌，这是 Shirley 想要点给自己的，也想要跟 Shirley 说加油，你也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提醒你，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PI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nna Avenue 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6: UFM 1003优秀

有陆陆续续有开始一些听众有 WhatsApp 进来了，然后就是我会努力的帮你们安排一下啊。如果今天有空位的话，就今天播出；如果满了的话呢，也会安排在明天、后天，或者是你希望呢什么时候可以听得到的话，你也是可以直接在 WhatsApp 告诉我的。文字或者是语音的留言的点播歌曲都是可以的，88551003。但是如果你不害羞，想要跟我讲电话的话，应该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了。现在的人很少讲电话，我自己本身也是看到陌生电话的时候呢，都不想接起来。不过呢，你打来66911003这个电话，我一定会接起来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点歌的话，记得这个号码。接下来这位听众 Serene， 他也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想要点这一首佳佳的命运给自己。他留言说，今天我去面试了一份很想要的工作，其实在出门前我真的是紧张到胃痛，还一直照镜子，就是练习自我介绍。到了公司楼下的时候，我真的是那种太紧张太焦虑，你知道吗？我就很想要转身回家，可是我的心里就一直觉得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后来呢，我就在那个厕所洗手的时候，突然就跟自己说，哎呀，都已经来了，那就进去试试看吧。面试结束之后，我还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了，但是当我走出大楼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轻松了很多。因为不管最后有没有成功，至少这一次我觉得我没有被害怕给挡住了。这首歌我想要送给自己，也想要送给所有正在努力改变命运的人。希望以后的我们都可以继续的勇敢一点，不要还没有开始就先否定自己了。

0: 佳佳的歌曲《命运》，这是 Serene 想要点给自己的，就当作是鼓励自己，就没有害怕，至少为自己勇敢一次了，加油加油！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或者是有想要点的分享的一些故事的话，你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告诉我们，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现在我们的线上是有位听众的，喂，你好
1: ，Hello， 你好，
0: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1: ？Jeremy，
0: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1: 我想点蔡依林的 Don't Stop，
0: 送给谁呢？
1: 送给我自己
0: 哦，要告诉自己 don't stop， 不要停下来是吗？
1: 对对对，鼓励一下自己，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疲累，然后感觉就是需要给自己一点加油打气的机会吧。
0: 哦，工作是比较忙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最近刚刚出差回来，然后第一次出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就有那种想家的感觉
0: 啊。真的吗？你去哪里？
1: 对对对，我其实也没有去很远，就是我先去了韩国，然后中国，然后我就被卡在中国，因为那个台风的问题，我的航班被取消，然后又被改，然后就感觉我回家路途好遥远。
0: 确实啊，就是因为那个台风天，就是你原本计划应该是要回到家了的，但是就在你在那边就是多待几天啊。
1: 多待了三天，
0: 哇，
1: 就是我仿佛的，对，我仿佛一直就是experience flight cancel, flight reschedule, flight delay, 三个我都 experience 到。
0: 啊，天哪！不过还好你就是庆幸，就是你有安全的回到这里了。
1: 对，没错没错，我上飞机的时候我还在很怕，他就是在飞机里面还会 further delay， 然后当我终于touchdown back into homeland， 我就很开心。
0: 有没有感动到流眼泪？
1: 哎，也还好啦，没有到那个程度啦。
0: 我终于回家了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终于回家了，就是每次出国或者出差都没有这种非常想家的感觉吧。这一次有点不一样，
0: 因为就是遇到台风的关系是吗？
1: 也是因为我离开家里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可能我之前离开家里之前我没有养小狗。然后养了它之后，我出差这么长一段时间，我就很想家，然后又很想它，这样
0: 哦。我可以理解，就是你家里有一个就是你非常挂念的人或者是宠物，然后你就会特别的想要去觉得说那个假期好像突然间变得很无聊是吗？
1: 也就一半一半，就是 weekend 的时候就会觉得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这不是第一次去过这些地方，所以你可以去的地方其实你都已经去过了。
0: 哦，也是啦，而且你这是去工作的嘛。
1: 对，没错。
0: 那我好奇啊，就是你在就是中国那边遇到因为台风嘛，所以你延长多三天，那三天你都怎么过，就是都在那个酒店里面吗？
1: 没有没有， half half， 就是我会看天气先，就是他取消我航班，其实那边天气还好，就没有刮大风，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想，我应该出去好，还是我应该留在酒店好？
0: 因为你害怕是吗？
1: 对对，我怕一下我出去突然间他刮大雨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很麻烦。
0: 了解了解，所以今天就
1: 还是有出去逛了，但是尽量选一些比较靠近酒店的地方。
0: 好。你今天要点的这首歌 Don't Stop 就是送给你自己的，就是觉得最近生活非常非常的累，所以要给自己加油打气，对吗？给自己一个精神喊话吧。
1: You can do it,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0: 加油加油。
1: 谢谢。

0: 这是我们的听众 Jeremy 打电话进来，点给自己的一首歌，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就是有点就是太疲惫了啦，就希望说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动力。所以如果在这个小时你也有想要听的歌曲，有想要分享的故事的话，你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PI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Annual Avenue 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傍晚7:40，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接下来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 Katy， 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大儿子，叫做陈千亿。千亿，你有在听到吗？这首歌曲呢，是你的妈妈要送给你的林俊杰的《怨与愁》。Katy 他留言说：“我现在人在剑桥，短暂当一个陪读太太，愿意老公来这里上一个课程。这里真的很美。”古色古香，天气还不错，走在街上看着那些漂亮的建筑跟风景，心情哇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可是我的心里啊，就是想起了自己一个人在家的大儿子千亿。这几天呢，千亿独自在家，也在学习着照顾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虽然妈妈人在远方，但是你知道吗，妈妈的心里真的是一直惦记着你的，希望你有在家里乖乖的照顾自己，好好的吃饭，把该做的事情好好的做好。也想要点一首妈妈最喜欢的《怨与愁》送给你。我觉得长大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父母有时候也要学会放手，孩子也要学会慢慢的独立。妈妈相信你可以做到，也希望你知道，不管妈妈在哪里，都会为你加油打气的。请你加油，等妈妈回来这几天你就好好的享受自己一个人在家的生活吧。

这首歌曲是 JJ 林俊杰的《怨与愁》，是 Katy 最喜欢的一首歌，想要送给他的大儿子陈千亿的一首歌。真的，这首歌如果我们不要看它里面的内容了，我们就看歌名啊，就是有愿望也有愁这样子，就希望说孩子可以学会独立，但同时妈妈在国外也非常非常的想念儿子，就真的把 Katy 的那个心情都给唱出来了。接下来要点播的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Angel， 他说呢，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大概在晚上7点45分到8点之间播出吧。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他跟他的老公正在开车送儿子去学跆拳道，就希望说让他在车上听到，可以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真的，我们现在那个点歌的节目呢，就是我们有求必应，你知道吗？不只是哪一天要播哦，你希望哪个时间段播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个点歌节目，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随时随地都在收听节目的嘛，所以有可能我今天七点半才下班我才可以听到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在点歌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些资讯，我们会尽量啊，不敢保证啊，但我们就尽量的满足你的要求。这位听众 Angel 天使想要点给她的老公国豪这首歌呢，就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她说这首歌是我的老公国豪最喜欢的一首歌，而且啊，你知道吗，他每次都跟我说为什么你都没有点歌给我的。好啦，今天不要讲没有哦，我就点一首歌给你，而且是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想要借这首歌跟你说，老公，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们的家，也谢谢你照顾我跟孩子们，你是我们家最特别的人，也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希望你等一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开心，谢谢你老公，辛苦了，爱你哦。

0: 方大同的歌曲《特别的人》，这是 Angel 想要点给他的老公国豪的方大同《特别的人》，就告诉他你是我们家最特别的人，也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国豪有说听到了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一首歌给你心爱的人，给他一个惊喜或者是一个浪漫的甜蜜告白的话，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88551003 来点一首歌分享你们的故事，还有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in 热线66911003。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DMI。 BYD C-Line A-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0: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我有看到听众就是还有在 WhatsApp 进来，不过呢没有安排到的话别担心，明天会帮你安排上，所以你还是可以在8点之前呢持续 WhatsApp 进来的。那今天要最后一首点播的这位听众呢，他叫做 Jasmine， 他想要点一首歌给自己，这首歌是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他说今年37岁了，现在的我还是一个人生活，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啊，可以照顾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日子，也可以努力的把生活过得精彩。只是偶尔，可能当我在安静下来的时候，还是会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像这首歌唱的一样，终于等到那一个对的人，等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其实这首歌也不只是要送给我自己啦，也想要送给所有跟我一样，目前还是一个人的朋友。希望我们都不要因为等待太久就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幸福有的时候来的可能比较慢，但不代表它不会来。愿我们都有一天能够等到那一个自己向往的人，向往的生活，或者是心里一直期待的那一份安稳。也希望在那天到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笑着对自己说，还好我没有放弃。

0: 这是张靓颖的歌曲，我们的听众 Jasmine 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就要一直相信爱还有幸福有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可能只是迟到而已，但不代表它不会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如果你还想要继续点歌的话，记得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只要找到那一个在首页的封面而已啦，就是有我跟嘉怡的那一个我要点歌的海报，点进去里面你就可以透过线上点歌的方式来点歌的，那么你就可以指定说你希望可以在哪一天播出，那在播出之前我也会先通过 WhatsApp 来回复你，所以上面的那个电话号码记得要填写哦。现在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师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晚上的天气不错，应该是不会下雨了。气象署预测是说，今天晚上会是一整个晚上都是多云的天气。到了明天下午的时候，请你特别留意，在西部、北部跟东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UFM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阿琳的歌曲《月牙湾》，这首歌的原唱是 FIR 飞野乐团，刚刚也听到了张哲瀚图啊、哦，喜欢这首歌。嗯，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就全部都是优选一千的回忆啊、哦，因为也不会常常在听这首歌，所以你知道这首歌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去年我们在就是市区的那一场优选一千，当时是那个老大跟 Andrew 唱哇这首歌在公布十大的时候，然后明明就是周杰伦。你们最近有听到那个网络梗吗？各位有吗？我先欢迎一下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UFM 103夜搭子，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我是克敏。就那个网络梗啊，明明就是周杰伦唱的，其实是薛之谦唱的，但他说是林俊杰唱的。

0: 真的我笑不活了。我陆陆续续看到哇塞88551003，听众说柯敏，对，没错，明明就是周杰伦唱的，但其实是薛之谦唱的，不过他说是林俊杰唱的，可是我相信是杨培安唱的。就听起来一点毛病都没有，对不对？诶，你有 get 到吗？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1: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2: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1: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2: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郁可唯暖心，刚一听到了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说到暖心我就想到昨天晚上叶达子树洞，我接完两通电话之后，然后看到大家很多的一些 WhatsApp 的分享，都让我蛮感动的。因为其中有一位听众，我是把他发进电台的 WhatsApp， 我就截图了之后，我就把他放上了我的 IGS， 因为他说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哦，拨电话去电台聊天点歌都是日常，是普通的事，但是当然会很开心啦。可是就是那个年代做这种事情你是觉得很 OK， 但是他说现在年轻人还会拨电话给克敏，然后叶达子树洞分享自己的经历故事心情秘密，他说真的很稀有了。很多人就不就是刷短视频啊，然后追剧啊，然后刷社媒啊，他说现在不管任何年代，人和人之间还是应该有这份简单的这种聊聊天打打气。他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聊一聊的沟通是很温暖的， AI 永远都取代不了这种温暖。所以我看了之后我也是觉得蛮温暖的。
1: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4号，今天星期二，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4: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5: 我想当一名画家，
6: 我长大要做警察，
7: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8: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9: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0: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USM 1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11: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韦礼安的歌曲《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至于回来之后，我们也会听到与生俱来广播剧的亚军作品《一路有你》哈。我觉得学生们就是每一年这样子参与新加坡的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活动啊、节目啊，像是与生俱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跟同学们，就是不同学校的同学们，有这种广播剧的工作坊，然后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这个学习营会啊，就是他会把不同学校的同学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会分享广播，分享录音，分享剧本创作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是蛮难得的呀。所以接下来也会听到这个亚军作品。继续锁定在 UFM 103。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4: 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定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5: 啊、哦，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4: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Andrew，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5: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6: 哎，Andrew，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它帮我把效率提到110%喽。如果你再不跟进，下个月底的 appraiser 你就惨了哦。
7: 你不用休息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6: 给阿苏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 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8: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耶。要不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4: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 Andrew， 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14.23%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5: 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4: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5: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6: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4: Andrew， 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5: 你到底凭什么？
4: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8: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耶。
5: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4: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

0: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1: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0: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2: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0: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张学友的黑白画影，他这首歌不算是最主流，但是我蛮喜欢的，就那个调调，那个调调很赞啊。也谢谢大家的讯息，喜欢广播剧的朋友也可以就是去 CPCLL，那是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哇，这几个字每一次加在一起，我都觉得实在是让我觉得我自己很严重。再来一次，推广华文，好好好，不要在这边自己绕了，等一下我又绕进那个坑里面去了。 OK， 那个先关心一下路况，就是 KPE 隧道前往 TPE 在 PIE 之后是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另外气象署是表示，在未来两小时北部地区可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目前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34度。继续锁定在 UFM103， 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们也会听到 Yoga 林宥嘉，然后还有刘若英、林俊杰、蔡依林、莫文蔚等人的优选好歌。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达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哦。

林宥嘉谁不想，刚刚也有奶茶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我最近看到一个用早晨来控制你的多巴胺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啊，多巴胺就是让我们快乐的元素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平常一般上哦，你想做的跟你其实真正做到的，就是脑子想的跟现实当中发生的通常不一致的情况是多数的，对不对？就是每一天你可能会给自己安排非常宏大远大的目标，但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每天早上一醒来，你一整天唯一在做的事情滑手机滑滑滑一直在滑。但是这个也不一定是因为，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说绝对不是因为你太过懒惰或者是意志力太差，因为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这个问题，这个陷阱。就是你看到很多，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成功人士哦，他们可能就是一生下来就是那种相当励志、相当自律、相当，他们肯定也是经历过一些过程的，对不对？就是我们某一些时候，我们以前可能也不小心掉进这个陷阱，甚至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现在是相当自律优秀，可是以前他也常常这样子。但是最近我看到这个他说的用早晨控制多巴胺，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稍后回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恩的歌曲曲终人易散，听起来好像很 sad 这样哦，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脑里面有很多的远大理想，我们把每一天安排的感觉上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甚至有时候我还会把它写在我的那个 schedule book 上，但是我发现其实没有到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典型的那种拖延症极度严重的拖延症患者，所以就是你会到要到非得要到交差的那一刻你才开始来赶工，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子，对吧？然后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个用早晨来控制你的多巴胺，他这个就是他发现他是早上的第一件事情做错了啊，然后直到他开始做了这件事呢，他才发现哦，他可以就是利用下班时间或者是闲暇的时间持续的学习跟创作。所以这个早晨利用多巴胺这个是怎么做呢？他讲的就是我们的大脑其实跟原始人没有太大的差别，科技进步哈，其实并不代表我们的大脑也跟着进步，你的那个 iOS 已经到几了但是你的大脑其实就是跟原始人的那个 iOS 其实是差不多的，没有差太多。那所以我们的大脑跟原始人一样，也就是说多巴胺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基准线的。那以前的你记得吗？以前的人他们的那个早上一起来的那些活动是什么？比如说打猎、狩猎、吃饭，多巴胺就会在基准线上浮动，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可能是读书、工作、运动都在这个基准上面浮动就对了。但是现在呢，这个多巴胺它就是不值钱嘛，就是你只需要手机拿起来然后一开你的那个短视频， 你一开 YouTube， 你一开所有的那些 IG 也好，小红书也好，TT 也好，对不对？然后你就哇，我跟你讲，就你的多巴胺就嘣一下子就上去了，你根本不需要去打猎啊，你不需要去读书啊，你不需要去做很多的事情，它才能够得到，它就是随处可得。你在那边刷短影片，刷刷刷刷刷刷，其实刷了一个小时，自己也不记得自己看了什么。对，短影片的那个声音，你应该是知道的嘛，对不对？就是那种有时候就是讲一些啊，甚至是现在很多那种 AI 的短片，我觉得好可怕哦，那个AI 的短片就是各种的视觉过度的刺激，然后琐琐碎碎的片段化的资讯，就在几分钟之内就把你的多巴胺强行的拉到了一个其实你的身体根本都无法自然达到的一个高点，就对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你可以一个呜呜呜呜呜叫的原始人，然后你给他看短视频，他会怎么样吗？他的脑袋大概有很大的机会会炸掉哎。所以虽然现在还没有讲到那个点啊，所以我想要问你的是，你早上的第一件事是拿手机吗？你不要跟我讲是睁开眼睛哦。

0: FM 100.3，全球首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陶喆的歌曲《一念之间》，刚刚也听到了艾怡良《那时有你》。885103，很多听众说，早上起来我是先下床啊，然后早上起来我先睁开眼睛啊 ，Thank you，Thank you， 然后早上起来不拿手机拿什么？我也是，常常都是早上第一件事拿手机 ，Yes。但是我现在我发现，在最近这一年哈，我已经就是起来我拿手机，我是看时间，我没有开短视频，我也没有，就我没有开 IG， 我也没有先去看 WhatsApp 什么的。我会先 hold 一下，因为我觉得真的在我们大脑还没有清醒的时候，我们就噼里啪啦炸一大堆那个信息量太大的话，或者是一大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的资讯，或者是在两三个三五个不同的那个又 IG 又 Facebook 又小红书又 TikTok， 你在这些 apps 之间切换的话，我们的多巴胺缝一下子直接飞到超高，然后我们身体的平衡机制就把它降到很低，因为身体它会调控嘛，它会调控我们体内的平衡嘛，就有点像是一个跷跷板一样，所以你的高刺激快乐那一端越高，随之而来的它会在痛苦的那一端加一点重量，就是呀 make it balance， 然后把你的快乐压下来，达到那个快乐跟痛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平衡。嗯，所以这种时候如果你想要专注，就是用力去做一些需要非常专心的工作，你真的是做不到的，做不到，因为你是在身体状态最差的时候去做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却在身体状态最好的时候去做最不需要专注的事情。各位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工作啊读书啊不到五分钟，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已经七八个小时那种感觉，然后晚上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好像一整天都在忙诶，但是也说不出到底在忙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自己说，哦，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律，还是我是不是就是太懒惰了。但是其实问题它不一定是出在你或者我身上，有可能我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个行为我们就把我们的专注力给耗掉了，所以试试看。嗯，我觉得大可一试，这个真的有什么损失呢？请问一下，就早上起床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先这是不是一句标准的华语 OK 就你先不要看手机，你先做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是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你直接先工作，或者是 plan 你计划你今天的一些东西，打你最不想打的那通电话，或者是学习，就是我们习惯了这个流程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它会习惯这种缓慢上升的多巴胺，它会带给我们的快乐跟充实的感觉，绝对比我们一醒过来在那边刷 real 要来得高很多。而且我们这种是有意识的在掌控嘛，对不对？就是先第一点啊，就是先管好，先控制的不是啊，我为什么没有办法专心工作，我要控制。

控制我的注意力，控制的是先不要摸手机，因为那是最大的一个多巴胺的刺激来源，也最容易取得的。所以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四个字：放下屠刀。

0: 有听众说，放下屠刀不难，我要用屠刀来设定闹钟，告诉我要放下屠刀。哎呀，这个屠刀因为就是功能性太全了，又是闹钟，又是手表，又是相机，又是所有的功能好像都在里面哦，所以诱惑太大，到底有多少个人做得到呢？包括我自己啊，我都有一种就是常常都是机不离手的感觉，回信息真的不一定回得到，因为有些信息不好回啊，或者是时间你需要查。可是就感觉有时候你会看到啊，你会看到那个人他明明没有回信息，可是他有发 IG story wall， 是不是真的很毒这个东西
1: UFMA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张韶涵的歌曲《暮色回响》，你有看过电影《默杀》吗？如果有的话，对这首歌有感觉吗？因为它是电影《默杀》的这个推广曲、主题曲，然后原唱是几星出租，然后张韶涵的这个版本呢是在音综所收录下来的。刚刚也听到了陈奕迅《稳稳的幸福》，还有沈梦卓振声《我终于明白》。还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是开车经过 TP 往 PI一，留意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那个地方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如果是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小心驾驶。当然我们在十点这个小时同样的还是有叶搭子树洞，如果你也是刚刚收听叶搭子这个单元，叶搭子这个班次，因为时不时我还是会遇到一些新听众哈，就会有时候也会问我说，诶，搭子这个词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把它用在广播节目当中。你知道我用搭子用了蛮久了吗？从以前的下午的时段一搭子下午茶，然后到这个叶搭子这个单元，这个节目名称是老大取的，我很喜欢，我就觉得简洁明了，一目了然，对不对？然后又很上口啊，所以他就是很厉害就对了呀。所以我稍后我会开放热线669-11003，如果你想要拨电进来跟我分享心事秘密悄悄话，都欢迎，你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669-11003。

邓紫棋《光年之外》，刚刚也听到了 Busy One 的一首新歌《数不尽的我们》。 Busy One 是不是让我们感觉到无限的活力、青春、热血？因为他也帮我们唱了台歌嘛。我们这一次比较新的这一首台歌就是你爱不爱我，就是相当的朗朗上口，所以好多的听众就对他们就圈粉了。再加上最近因为这部剧啦，又是这部剧啦，Dog Man 就是《千年那场婚礼》，它里面有一个有三个人的一个相当热血的一个乐队组合，叫做马子狗，所以就是在电影里面的电视剧里面的那个人物的就设定哈，他们的那个乐队的名字，所以我就觉得再一次听到这种组合的歌曲的时候，你都会心里面都会被某一些东西被点燃，就对了。OK， 我这个时候热线开放6691100366911003。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夜搭子树洞。
2: 喂喂，
1: 小韩你好。好久不见。
2: 认出我的声音了。
1: 认出你的声音了，对，从微微这样子认出来的，是不是也太猛了？哎呦，你还好吗？
2: 其实最近工作方面其实还好啦。就是今天打来的时候，就是听上个星期就是有听到那个企鹅爸爸啦。
1: 对，
2: 还有昨天 Jenny 说的这些，我就想，让我感触满满的。对，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就是想跟 Jenny 说一些事啊，就是说与我这个，我之前也是有一些有一些几段恋情的，都是因为。就是对方常常会动不动的就会给我一些冷暴力，还有让我感觉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想很清楚才跟他说，他会就是会给你好像会挑你的毛病啊，就是会说自己是他会因为他的职位是比我还要更好的，他就会与他的那个观点就会把我给打压下去，说我说的话根本一点道理都没有，然后变得那段恋情就是觉得自己是很卑微的，我就觉得我是想鼓励Jenny 说，就是说这还很年轻，其实如果还没有等到对的对象的话，其实也不用太心急的，但是通常对的人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就会出现了。
1: 真好，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就是之前的那个感情里面很不好的一些回忆。我今天其实在看一个视频的时候然后他就是那个视频，他是讲到他说怎么样去分辨一个人是低认知的人，低认知，低情商，低认知。他说就如果是尤其是那种刚认识的人啦他讲你就让他分享你就听他分享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就理性的去反驳他。他讲他是在那个视频里面他讲，他说当你理性的反驳他之后，如果他就是马上就不接受你的反驳，然后他就会很快的要来说服你，然后站在他的阵线，然后说服你，让你觉得他的想法，他的认知，他的 whatever 才是对的。他说这种人就是很典型的低认知的人，就是接受不到别人反对啊，接受不到别人反驳。你知道一般上就你想你比如说我们心目当中我们认识的一些人很厉害的一些人我就讲老大好了。对，因为你是我们忠实听众，你也知道老大嘛。就如果我跟老大讲一个东西，然后可能他本来是 maybe 他不一定认同，但是我不觉得他会立刻反驳我，我觉得可能他会觉得这不错，这个观点不错哦，就是跟他的想法不一样嘛。对吧，
2: 我觉得老大还是会有时他我起初听他的节目，我会觉得老大好像觉得难以亲近，然后我觉得他的好像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可是把节目听下来的时候我不觉得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感觉到他给人的印象还是他其实还是挺温暖的，
1: 他很温暖，他是一个很照顾人的老大， 可能是老大这两个字吧。你知道老大这两个字会让人有时候别人对这个两字有一点那个文字压力或者是身份压力，所以就会觉得诶，就是他会不会比较什么什么，对吧？
2: 对，所以我就想我那个时候我听了企业爸爸的分享，我也是有一些要落泪的感觉。
1: 嗯，
2: 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虽然我还是未婚了，
1: 嗯，
2: 可是我有听他的那个分享，我就可以想象得到我之前那段恋情的时候，就是、那个男生就是当他脾气暴躁的时候，当你好像有任何一点和有一些不够体贴他的时候，他就会一直说你不够很爱他，可是你与你自己的方式就是做他喜欢吃的东西，他就是想就是不够爱我的感觉这样。我就会觉得当他分享了那么多，当时我就想到很多之前发生过的事情了，就是觉得突然讲这两段失败的关系，就是觉得我就开始怀疑自己了，就是自己有不值得被关爱，所以我就是在是我听了他的分享，我还有你这样跟他说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我不是想象这么糟吧。
1: 对呀、对呀、而且你会被你所听到的歌、你所看到的故事、你所遇到的人，你会被他们治愈。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生活很难得的一种感知力。
2: 真的谢谢你的节目，然后这些树洞我听了都会反思一下。
1: 真好，
2: 自己的人设还是很好的，
1: 对，
2: 这人也是挺好的
1: 呀。Yes。 真的真的，就好像我之前心情的那个刀，跟后来我overcome， 就是我想通了一些东西之后，我发现那种破茧而出的感觉是很难得的，也很畅快。那小韩，我就送你想要听的一首歌，歌名是什么？你跟我说。
2: 我想这首歌我会想点给我之前的另一半，虽然还没有听节目，就是我会好好的。
1: 我会好好的。
2: 对。
1: 好耶。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话是我们对自己说的。
2: 对。
1: 对不对？
2: 是的。
1: 好耶。那你我也相信你一定会好好的。因为你会看到很多事情的好的那一面，我觉得生活是很善待这样子的人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1: 不会，
2: 谢谢，
1: 不会。Take care, OK?
2: 谢谢，拜拜，晚安。
1: 拜拜，晚安。

这首歌有时候我觉得在白天听啊，它听出来的是一种辽阔，但是在晚上听的时候，它就是有比较多的情绪在里面，是不是？这是来自王菲《天空》，刚刚有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Cindy 王心凌《我会好好的》，也是我们今天晚上叶达子树洞的这位听众想要跟自己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自己说，我会好好的。进入下个小时还有这个晚冷笑话，继续锁定在 UFM103。天气方面呢，最低温度26，最高温34度。气象署表示，在明天下午多数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冷笑话。
1: 你知道大树跟小树差在哪里吗？
2: 差一个字
1: 啊，
2: 就大还有小，
0: 插在树干上，对吗？
1: 插在土里。
0: 哦。好欠扁哦。嘉怡已经被冷冻，完全冷冻了，
2: 我要掉线了。
0: 你看，我们为全球暖化尽一份力耶。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研究结果发现，流泪会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哭过后比哭之前会感觉轻松很多，能够尽快恢复心理和生理上的平衡。小兰最近失恋了，她和男朋友毕业以后一起在城市工作，也顺理成章地租房子住在了一起。两个人本来打算再过两年赚够了钱付首期之后就买房子结婚，没有想到男友却半途变了心，还从他们曾经恩爱的小窝里搬了出去。小兰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为这个男人付出了四年的感情，而那男人竟然为了过上那所谓想要的生活，就这么轻易地抛弃了自己。分手后的几天里，他一句话也不说，不哭也不闹，就像是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每天穿梭在公司和住处之间。他告诉自己一定不要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这种坚强只是暂时的，终于在一天早上，他昏昏沉沉地来到洗手间，忽然看到前男友没有带走的装着牙刷的情侣杯，他终于忍不住哭起来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稀里哗啦地往下流。小兰一屁股坐在地板上，任凭自己将所有的委屈都哭了出来，直到眼泪都流干了，心里的委屈也烟消云散了。平静下来的她感觉到最近几天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舒坦，原来哭一场也能够解开心里的疙瘩。她从地上爬起来，把前男友的刷牙杯子连同牙刷一起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她目不斜视地刷牙洗脸，仿佛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一样，好好打扮一番，出门上班去了。罗曼·罗兰说，生命质量最高的是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来不会掩饰悲伤。一个一秒钟前还在哇哇大哭的孩子，一秒钟之后可能就会破涕而笑。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快乐，更不会掩盖自己的悲伤，所以他们最快乐。但是这种修复悲伤的本能却随着生命的增长一点点地消失了。成年人的悲伤往往转化成了石油，埋入底下，不再轻易显露出来。但是看不见的并不是就不存在，面对人生的种种不遂，我们不能够阻止悲伤的到来，就像我们不能阻止灾难发生一样。但是当悲伤来敲门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不是躲在门后不应声等它破门而入，而是要拿起武器勇敢打开房门，正面迎接它的挑战。而你准备好了吗？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PIE 往张仪经过了 BKE 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早安
1: ，Morning，Morning。
3: Morning，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西部、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欢迎喜悦大哥，
9: 早大家早，
10: 原来不一样嘞，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9: 干嘛？你以为我变形了？
10: 没有，就你会瘦一点或胖一点都没有哎、
9: 啊。对，因为生活一直在操练自己啊，尤其是过去这两年，全世界看演唱会，我大概唱了70场演唱会，然后又一直在打球，那所以呢，就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
10: 所以歌还是要练的，对吗？
9: 歌不用练。
10: 所以有听众一直说，等一下可以请你唱一下歌吗？
9: 哦，看他的预算啊。很多人都讲，哎，吴启贤，我想请你演出，可以吗？我说没有问题啊，你的预算有没有？都看这个，看 budget 的。
10: 你不是已经赚够了吗？还需要预算？
9: 不够，我女儿还在念大学。
1: 资历没当过，就是启贤大哥演唱会的嘉宾啊。
10: 对对，那谢谢你啊，那次给我的机会。
9: 很厉害啊，你当过特别来宾哦，不留下一丝痕迹。谢谢。1月3号，我们在演唱会见。OK，
6: 谢谢。早上一起 play。
0: Play Show，
11: 谁不追逐寻梦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6: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15号
1: 星期三。 Morning， 我一个星期一半，一个月的一半啊，十五号跟星期三呢、啊。
3: 对了对了，我们很快的就要迎接我们的国庆庆典。
1: 对啊，感觉应该8月9号就是了。
3: 对对，今年对我比较特别吧，因为我今年会就是带我爸去啊，去看，所以就比较不一样的。这么多年都从来没想过带他去看。可是可能是因为去年他说了一句话啦，他只讲说哇现场的气氛不错不错这样子，那我想说让他去感染一下也好。
1: 所以你当你跟他们讲说哎我们有票了哦，
3: 但我第一我爸会先跟我说，他就说哎人很多、我说哎呀你
1: 要去的，
3: 你是建国一代率先进场。
1: 你讲了没这个
3: 没有随便糊弄他的
1: 率先
3: 的，他听了他就哦真的哈、啊、OK 对对对对、哦、而且因为他坐了轮椅啊，
1: 哦 OK 他走路这样哦、
3: 啊、不行不行不行，
1: 所以坐轮椅了 okay，
3: 对对他必须要
1: 到场也是坐着轮椅这样子
3: 啊，对啊全程应该是坐轮椅、
1: 应该有他的位置，
3: 有啦，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关单位应该对于这种建国一代跟坐轮椅的长辈们，他们应该有额外的安排，
1: 应该会安排、啊、
3: 入场至少不是这样子排，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特别的通道是给他们进去、我想啦应该是啦，
1: 应该会有安排啦，然后就是好好的感受现场的气氛、跟大家一起大喊，
3: 对对对对，好大家起床了打卡了，我们今天还是有嘉宾玩家上线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老板，勾标勾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持续带动制造业，新加坡第二季经济预计是同比增长5.7%，但制造业以外大多数的行业增速是放缓的，促使新加坡整体经济扩张速度是低于第一季的6.3%的同比增长。经济师指出，尽管中东局势为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但 AI 投资热潮预计将在下半年持续，为新加坡的经济提供支撑，因此已经有经济师上调了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3: 第二条，
2: 诊断放射科医生、金融衍生品交易员还有飞行教员是本地去年最高薪的三个职业，总月薪的中位数都均达到20,000元。不过分析指出，个别的诊断放射科医生和飞行教员的业内的实际薪资那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收入的水平因资历、雇主以及工作性质而有所不同。人力部在今年底6月底发布2025年常年职业工资调查，公布了520多个常见的一些职业在去年六月的总月薪的情况，其中诊断放射科医生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员第一次是挤进这榜首啊，飞行教员则继2024年过后连续第二年排在第一位。
3: 第三条，
2: 彭博社诽谤两名部长官司裁决出炉，高庭裁定彭博社与记者所发表的文章构成诽谤，主要的目的是恶意的针对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以及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而报道优质洋房买卖趋势只是幌子，两名部长个别可得23万元的赔偿，包括了17万元的一般赔偿，还有6万元的加重赔偿。
3: 第四条，
2: 尚德曼总统与马来西亚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对于新马多项合作取得进展表示欢迎，并指两国可进一步的深化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尚德曼与马国首相安华也重申了两国有必要深化粮食安全和能源的合作。
3: 第五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的通知国会对伊朗重新开战，这个决定开启了为期60天的新期限，美国可在这段期间无需国会的批准，也就是在中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已经在上个星期五7月10号致信国会领导人，称美军在7号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他在信中说到了，他下令采取这个军事行动是出于履行保护美国人民、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责任。
0: 新闻五条，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0: 农历是六月初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林宥嘉，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行为经济学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现代人越来越累，却越来越不会休息，因为大脑会产生一种叫做生产力罪恶感的现象。也就是当我们没有在产出的时候，我们会自动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休息的时候就会开始焦虑啊，我是不是应该看个书，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点什么，结果休息变成另一份工作。但神经科学发现，真正的大脑恢复是发生在没有目标的状态，好像散步、发呆、晒太阳或看云，这些看起来没用的事反而最有用。所以每一天给自己10分钟，不学习、不成长、不努力，只是存在就好。要记得，休息不是我们给自己的奖励，它是人类正常运作所需要的零件。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在中国云南有一场婚礼啊，那个迎亲的画面在网上疯传。通常这种迎亲的应该是整新郎，对不对？
0: 嗯，
3: 或者叫新郎玩一些游戏。
0: 有些是整那个新娘的，
4: 他们说闹洞房啊，就是是整伴娘还是整新娘
0: 啊？都
3: 总之、哦、这个 case 是整伴娘
0: 哦，伴娘可怜哦，
3: 很怎样整法呢？蛮夸张的，被亲友砸生鸡蛋，泼洒面粉。
0: 这个不建议啦，你这搞的地方很脏，然后那个人也脏，
3: 人也就是、
0: 啊、然后再去整装堆一次。
4: 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是一种祝福吗？
3: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完成那个样子啦，不过他们就是那种他们讲闹热闹的习俗啊，闹热闹，反正就是我们要很热闹，
0: 要起哄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3: 啊、然后就玩到忽然间拿生鸡蛋出来砸他哇。嗯、
0: 可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如果你玩就所谓的这样子就已经到那种又丢鸡蛋什么，我感觉上是个人的那种有点小变态的心理，就是我看你尴尬，我看你丢脸，我看你就是整个人很不是样子的时候、嗯、我心里面有一种爽快呢，这个是一个很不健康的。
3: 嗯，
4: 其实最早所谓的这个在新加坡 gate crash 啊，就是要让那个新郎还有伴郎觉得迎娶新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如果有心要迎娶这个新娘，你需要有那种排除万难的心。但是玩到最后有时候已经变成是在新加坡我看到是伴娘娶了那些伴郎为乐的一个情况，
0: 嗯，
4: 然后可能在国外就刚好反过来，就是伴郎跟新郎就是娶伴娘为乐，
0: 嗯，是啦，因为很多游戏可以玩的嘛，你不用玩到哇全程吃，
3: 对，
4: 或者是我看过，或者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很多是很有点不入流的一些游戏，
3: 你那过分了，
4: 已经过分到吼小孩子不可以在旁边看的嘞，
0: 对对对对对对、哦嗯，所以要设计那个游戏，然后先想想。就是不要弄到对方很尴尬、很
3: 尴尬、难看、不好看。
0: 对，
4: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没有很要好的男性朋友，不用把他当伴郎，
3: 不要少当伴郎、啊。
0: 你没有当过吗？伴郎？
4: 我没有当过伴郎，但是我当过伴娘哦。就是因为我很要好的女性朋友，她结婚
3: 是有可能，
4: 她就说：“哎、欸，可是我希望那个大日子我是以特别的身份出现。
3: 嗯”
4: 所以她就跟她的老公就做了一个安排，她老公就找了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当所谓的伴郎。我是伴娘，但我没有穿裙子啦，我还是穿西装，但是我就是代表女方，
3: 你是 bridesmaid
0: 赛
3: 的
0: 哦，有这样啊，你要当证婚人啊，
3: 啊，
4: 证婚人我什么身份？
3: 他以什么之名？他以什么之名？
0: 旁边还是可以有啊，有些可能爸妈之外，旁边还是可以有人证，
4: 他们的爸妈兄弟姐妹都健在，轮不到我啦。

0: The Play Show。
1: 欢迎喜悦大哥，
2: 早大家早。
3: 原来不一样嘞，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2: 干嘛？你以为我变形啊？
3: 没有，就会瘦一点或胖一点都没有哎、
2: 欸啊。对啊，因为。生活一直在操练自己啊，尤其是过去这两年，全世界看演唱会，我大概唱了70场演唱会，然后又一直在打球，那所以呢，就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
3: 所以歌还是要练的，对吗？
2: 歌不用练。
3: 你看，有听众一直说，等一下可以请你唱一下歌吗？
2: 哦，看他的预算啊。很多人都讲，哎，吴启贤，我想请你演出，可以吗？我说没有问题啊，你的预算有没有？就看这个，看 budget 的、啊。
3: 你不是已经赚够了吗？还需要预算？
2: 不够，我女儿还在念大学。
4: 资历没当过，就是启贤大哥演唱会的嘉宾啊。啊
3: 对的，那谢谢你啊，那次给我的机会、啊。
2: 很厉害了，你当过特别来宾哦，不留下一丝痕迹。谢谢，1月3号，我们在演唱会见。OK，
5: 谢谢，
6: 早上一起play。
5: 不累，
6: 不累，不累，不累
0: ，The Play Show。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昨天大家都有看到这个娱乐新闻，就是施南生，徐克的太太，也是香港电影圈很有名的一位女性电影人物制片人，就过世了。然后这两天呢，在网上就有刷到一些名人电影圈的人，就是悼念施南生的。那其中一个我看了之后觉得蛮有感触的是蔡康永，就大家觉得说，诶，怎么蔡康永跟这个施南生什么关系？蔡康永他在昨天深夜他就 po 了一篇文章，而且再加上他自己的录音，他又说其实当时施南生在香港接手传讯电视台的时候，就找人去台北想要找一个主持人，然后就找到了蔡康永。那个时候蔡康永才刚毕业，然后那个人就跟蔡康永说，施南生想找一个有一点洋气但又不要太洋气，好看但又不要太好看的一个人来当主持人，就找到了蔡康永。从那个时候开始，蔡康永就开始主持节目了。他说要是没有施南生，他就不会走进娱乐圈。我觉得蔡康永的形容很美，他就说施南生就好像帮他开了一扇大门，然后大门背后呢是鸟语花香、欢声笑语，然后二三十年过去了，他还在这个花园里面玩，然后前一段时间

0: 就是准备公告说施南生过世的消息。哎呀，蔡康永他就很感叹，他的形容也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他就说那个感觉就好像你突然一时兴起想要回去一个你好久没有见到的老地方，结果你去那边的时候发现那边已经是废墟一片的那种感觉。我昨天看的时候觉得好有感触。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在很多年前，因为我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我常常会一个人出去唱 K， 也是一种发泄，那我就会到一个民众俱乐部那边就认识了一个人，然后也是像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说我要再回去找他，然后我就去了那边的时候我一踏进去就问他们说那个谁谁在吗，他就说他走了。那我心里想他走了是不是他刚离开，我说哈，他刚来多久他刚离开多久，他说没有啊，他已经过世了。也是那种
2: 是朋友，就是一个
1: 算是朋友啦，因为我每次去卡拉 OK 是他管的嘛，那卡拉 OK， 然后我每次去都会跟他就聊天啊之类的，所以但我们平时没有联络，可是我一到了那个卡拉 OK 的地方，我都会跟他聊天，因为他在那边当经理嘛。可是有一次就我突然兴起来，他就想，哎呀，好久不见了，应该下去见他一下。
2: 那种感觉就是你跟这个人说再见了。你不知道这是说这一次嘞，
1: 对，
2: 也可能我们就是平时也没有联络什么的，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人生就充满着遗憾了啊。当然你想做的事情想做当下就去做了，不要为了面子问题啊，为了什么啊，我觉得可以敞开心胸怀去表达你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了。
0: 不知道大家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是他做了一个很小的决定，也许对他来讲不重要，但可能却改变了你一辈子。然后你跟他的关系很像很近，但其实又没有常常见面的需要。当你有一天心血来潮想要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就那个遗憾是
2: 说不上来，
1: 对，说不上来，可是就是那股小感伤感啊，会有点伤感。
0: 它不是巨大的伤感，是那种永远淡淡的遗憾。

0: coming soon.
1: 有猪阿妈，有游戏猜中我买单。
2: 是的，我们的猜中我买单送你的是
3: 翡翠餐厅礼券50块钱。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TBE 往 PIE 过了彭沟，若有车辆抛锚，请注意。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欢迎上线看直播 ，facebook.com/UFM1003，还有 TikTok。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西部、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01。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诊断放射科医生、金融衍生品交易员和飞行教员是本地去年最高薪的三个职业，总月薪中位数均达到20000元。不过分析指出，个别诊断放射科医生和飞行教员的业内实际薪资差距比较大，收入的水平因为资历啊、雇主以及工作性质而有所不同。人力部在今年6月底发布了2025常年职业工资调查，公布了520多个常见职业在去年6月的总月薪情况，其中诊断放射科医生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员首次进入薪酬的榜首，而飞行教员则继2024年过后连续第二年是排在第一位的。一项针对本地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与技师的调查发现，仅有40%的受访者有信心分辨真实内容与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为此，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和国际咨询公司毕马威廉合作推出了新的计划，培养人们的阅读批判思维还有资讯辨识的能力，名为阅读志愿培育人工智能思维的新计划7月14号在亚洲广场举办推介仪式，并发布了一项1150人参与的抽样调查，而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在形成观点之前不会查证统计数据的原始来源，尽管他们阅读的是 AI 生成的摘要内容。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珠、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15号
6: 星期三。
1: 我刚在这个 TikTok 上面看到上线的一位听众，他的那个代号就他的名字哦，在 TikTok 上面我觉得还蛮美的。他说人只要心美，看什么都美美的。
7: 所以我们现在很美对吧？
1: 我很赞同这句话。其实心态哦，这很重要的。当你的心态好的时候跟美的时候，很多一些负面的东西你也把它看成蛮积极的，就你不会把它看得很颓废或很沮丧。
8: 而且我们要相信观点跟说话的力量。因为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抱怨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大脑身体情绪都会跟着那一句话做调整。
1: 是，
8: 比方说今天哦天气好热啊，然后你整个心情就开始变得很负面。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说哇今天好晴朗啊，你的心情就会开阔很多。
1: 是是，有点阿 Q 啦，可是我觉得阿 Q 不是一件坏事啦，有时候
8: 是
7: 你要解释一下阿 Q。
1: 哦，我阿 Q， 哇我跟你讲
7: 有些人
1: 哦阿 Q 啊，阿 Q 是谁？
8: 阿 Q 是一个经典的人物。
7: 对，
8: 他是中国近代小说一个人物。你要讲这样的一个起源吗？
7: 不要不要不要，只是那个精神那个精神形容一下就好了。
1: 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永远都是比较正面跟虽然感觉上你好像自欺欺人，不过其实对自己是好的，有这个阿 Q 精神是好的。
7: 对，因为有一次一位实习生就问我们什么叫阿 Q。
8: 哦，对 对， 对， 对， 对，
7: 我们要
1: 真的吗？有
7: 是已经开始有些就不用这个形容词，
1: 他们已经不知道阿 Q 是什么了。
7: 对对对，所以偶尔要解释一下啦。哦，上学的同学们
1: 很大代沟。哦，
7: 上学的同学们，阿 Q 精神就是说你就是刚没解释
1: 的，有点像自欺欺人。可是其实是好的，因为至少你给自己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解释。
8: 它是源自于鲁迅的《阿 Q 正传》。
1: 鲁迅是谁还没有问呢。
8: 哦，鲁迅是中国近代非常著名的小说家。
1: 有听说好像有点像自我催眠，可是真的很有用。
7: 是是是，再讲下去就要变瞎掰王了。不是瞎掰啊，刚讲真的，
8: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7: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8: 同学们可以去好好的读一下这本阿 Q 正传哦。
1: 随便问问，
7: 随便问问，
8: 随便啦。
7: 一大清早梅姐就跟我讲说那个多多。
1: 哦，是。我不是赌鬼啦，可是我偶尔还是会看一下，那个中奖，因为星期一的时候是头奖，就是那个首奖是多少，个是640多万吗？我看啊，两个人赢嘞，那我现在想哇，那一刻应该是非常开心。
7: 所以一个人赢多少？
1: 我也不知道啦，就表示
7: 我看到是1200万，所以一个人是
1: 600多万
7: ，什么天文数字啊，六百多万呢？
1: 我突然就那个突飞奇想说，哎，如果给你一个，我们再想高一点那个奖励啦，700多万，versus 就是一生平安
8: 顺利
1: 啊，你会选择哪一个
7: ？OK，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8: 给你两个选择，
7: 第一个选择
8: 赢700万多多，第二个选择就是一生平安顺利。
1: 因为700万对一些人讲还是算是小的。
7: okay、
1: 我们直接上了1000万了。
7: 果然这个格局不一样，梅姐格局不一样。
1: 再大一点，1000万
7: 哦，1000万
1: 跟一生
7: 平安
1: 顺利啊，顺利啊，平淡一点啊。
7: 平安顺利，
1: 平安顺利啊，
8: 未必平淡，
7: 未必平淡
8: 顺利，
1: 平安顺利，
7: 要不要感恩
1: ？OK， 他会选择哪个？
7: 随便问问啊。第一1000万，第二一生平安顺利，你怎么选？
9: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8: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7: 随便问问啊。
8: 随便啦。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你要一生平安还是赢一千万的多多？听闻说一生平安，因为赢多多是拿未来钱。
2: 选择一千万，有钱了未必多灾多难呢、
0: 啊。未必啦，
1: 对啊，未必。
3: 七百万。一千万
0: 本来还要给你一千万的哦，你要七百啊？
1: okay,
0: 我给你七啊，
1: 三百万。
0: 一生平安顺利。刚才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同一件事有两面。因为姚姐讲说，很多人选一生平安呢，然后梅姐说没有啊，很多人选一千万。
1: 对，我看的都是一千万、啊，
0: 所以你
2: 看到都是一生平安。
1: 而且你们那些选平顺顺利利那些，你不要觉得那一千万之后拿了之后会怎样，就不怎样，就是 stop 一千万。
0: 你心里要什么，你关注什么，你投射出来，你就看到什么。
1: 对对对对，
2: 不过这位听众他可能因为他有自己的经历，所以他选择一生平安，因为他的老公最近突然睡着然后就离开了、他就问一千万可以换老公回来吗？所以对他来讲、生命比那一千万来得更重要。
1: OK，
0: 无价，
1: 节哀节哀
0: 节哀。
1: 有听众说我没有见过一千万新币长什么样子，所以我选择一千万。
0: 他应该是银行的数字啦，一千万诱惑很大呢，还是选平安顺利好了，怕得了一千万就没福寿。
2: 要一千万，要什么就有什么，人生短一点也没关系。
1: 对啊，但是一千万啊，拿着袋袋平安啊，
2: 袋袋平安，袋子口袋的袋，口袋的袋，
0: 袋袋平安，对，一生平安，没有得会接不住。一生平安、
2: 一千万，有钱怎么任性都行，要夜夜笙歌也行，要平平淡淡也行，有钱才可以选择。
0: 我选平安，投资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到一千万。
2: 我选一千，我选平平安安，不然一领奖就被车撞死，平安最重要。
0: 没有这样的啦，
2: 钱够用就好。
1: 哎呦，琼瑶都没有那么惨呢、啊。OK， 我要一千万。要什么就有什么，人生短一点也没关系。
2: 讲了
1: 哦，讲了、OK，
0: 人生
2: 平安顺利，因为顺利就是代表我做什么都成功，对吗？
0: 但是不是我们刚才有聊到，就是你穷过，你可能就会选那个一千万。
1: 对了，我觉得是穷过了，穷过你就希望说能够就有多一点钱放在身边。因为我常常在想嘛，有些孩子哦，可能一出世就有含着金钥匙，所以其实也不知道穷的滋味是什么的。那真正经历过穷人，可能对于钱的渴望，可能比别一般人多一点点呐、
2: 因为他们会知道说，钱能够带来很大很大的安全感跟选择权。
0: 对，就没有钱是多么的不顺利。
4: 梅姐，你没说一千万赢了，生活会变怎样？很烂吗？很糟糕吗？对比是什么呢？
1: 哦，你要这样对比啊？
2: 没有对比，
1: 对比就是我拿了一千万，我还是幸福开心的过。
0: 我就自己解读啦，因为我们这个题目也不要设限嘛，不要设太多限制。
5: 早，你怎么知道中了一千万就不会一生平安呢？
2: 对，
0: 中了才一生平安、
2: 不知道，但你选二的话，你一定一生平安。
6: 没钱的就选一千万，有钱的就选平安。
1: 他说
7: 平平安安，
0: 平平安安。
1: 好的，
2: 我选平平安安的拿一千万。
0: 没有这样子玩游戏的。小朋友才做选择，我两个都要。
1: 没有两个的，一定要选一。
2: 我们就是小朋友、我们就是要你做选择。
8: Yeah, you kn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9，提醒你 BK1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Bukit Panjang Road之间交通拥堵， BK1 往 PIE 在 KJ1 跟 SL1 之间也是车多的。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1: 健康的指甲也反映了我们身体的整体状况，但千万不要觉得去做 Medicure 跟 Pedicure， 你的身体健康就会变得更好。除了外在的护理，均衡营养是维持指甲强韧还有维持健康的重要关键。以下信息是由 Herbalfarm 的 Hair Skin New 保健品带给你的。
6: 这个时候呢，请你看看你的指甲是不是很容易裂开或者是断裂呢？
1: 其实指甲脆弱有时跟营养摄取不足是有关系的。
6: 所以如果你想要好好的照顾你的指甲的话呢，不能够只是定期做这个美甲或者是涂这个指甲油，更重要的是要从你的身体内部去补充营养。
1: 好像 biotin 生物素，补充生物素能够让我们的指甲变得更坚固还有更健康。
6: 可能你在烦恼说，那我去哪里找有 biotin 的这些产品呢？不用，直接找他们就对了。把这个 Herbalfarm 的Hair Skin New 保健品买到家里去吃纳入你的日常的保养当中。
1: 以上信息是由 Herbalfarm 的 Hair Skin New 保健品带给你的。
7: UFM 1003优选好歌，
8: 我

0: 挑选好歌非金不可。
1: 就让阿嬷有话说。
2: 阿嬷搞乐打
3: 啊，打什么？
2: 跟你讲的意思啦。
1: 就让阿嬷有话说。
4: 欢迎阿嬷
2: 啊，欢迎欢迎
3: 阿嬷搞乐打，
2: 谢谢大家的欢迎。阿嬷呢，今天要带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3: 阿嬷潮州人啊，
2: 阿嬷潮州人，
3: 因为现在流行了，你要搭上这个嘛。
2: 阿嬷嘎乐打，
3: 阿嬷嘎乐打潮州话
2: 啊。虽然阿嬷是没有收到情书了哈，不过没关系，
4: 大家还是可以哇塞到88551003了哈，放心，一定会送抵达，不会掉入河里。
3: 阿嬷收背脑了，其实。
2: 啊，所以阿嬷呢，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啊。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新加坡在面对呢老龄化的这个问题？
3: 知道
2: 啊，所以我国呢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的现在越来越大，有啊，跟就是也发现呢，65岁以及以上的居民现在占比是超过1/4的规划区，从这个2020年的1个，现在增至到去年5个，那它也分布在哪里呢？要跟大家说，这些65岁以上哈，你会找到阿嬷啊这个年纪的人呢、啊，分布在欧南园那一带，红帽桥，红山，玉郎东，
4: 就是阿嬷的地方，
3: 是
2: 、阿嬷是玉郎西
4: 哦。
2: OK，
3: 好来，还有呢？
2: 还有梧草，所以这个
4: 梧草，
2: 对，这五个区呢是比较多年长者住的，
3: 是。
2: 那如果是我国5岁以下的婴儿，到底是在哪一区比较多呢？
3: 5岁以下，
2: 那是登嘉。登嘉最近取代了榜鹅，本来是榜鹅
3: 啊，是因为新家庭了
2: 啊，这是一个新区嘛，所以你看到呢，很多刚刚讲的那个5个地方是比较多老人的，所以你去那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而且那边我觉得应该有
4: 多一点，就走路要放慢一点点，不然会容易撞到，
3: 开车了，
2: 更容易放慢一点。像阿嬷这样的人，可能就过马路啊，
3: 是，
2: 你知道吗？可能危机意识没有那么大，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刚说的欧南、红帽桥、红山、玉郎洞还有梧草。所以迈入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呢，预计在2030年，65岁及以上的公民将会占总人口大约1/4。所以以上刚说的这5个规划区呢，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比率，所以反映说呢，我们这一区这些区域哦，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走在这个国家的前头。所以大家要特别照顾自己，
4: 没有错。
2: 跟可以的话，就是
4: 就少去那些地方是吗？
2: 保持身体健康，保持身体健康。
3: 没了，一个开车有一道 silver zone
2: 啊，
3: 然后他会就是要你放慢车速啊，各方面都要注意一下了。
2: 对，好像你在那个大白窑哦，你可以看到有 friendly street。就叫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
3: 很 friendly
2: 我们老人家还有小朋友啊，过马路靠近学校的地方。
4: 对，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一些年长人士也可以对年轻人 friendly 一点点
2: 啊，有吗？有谁？
4: 就比方说，不要插我们的队呀、
2: 啊哦，不要倚老卖老，觉得自己是老人家，
4: 或者上下车的时候，包包拿起来的时候，不要一直撞到旁边的人。我们能够理解年长人士，但是有些年长人士可能也可以对我们 friendlier 一点点，
3: 一个 friendly street 是这个意思。
2: OK， 那少去欧南呐、啊，红帽桥啊。红山
4: 啊，
2: 玉郎洞还有梧草，玉郎西可以去啦。
3: 玉郎西可以，
4: 话也不是这么说啦，就是我们要多了解啊，
2: 将心比心啦，将心比心啦哈，互相尊重啦。
3: 让你动起来。
2: 好啦，阿嬷每个拜三都跳舞啊。
4: 来，阿嬷要带健身操了。
2: 来，大家一起来复健啊，快点，保持身体健康啊。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0: 农历是6月初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一项针对本地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与技师的调查发现，仅有40%的受访者有信心分辨真实内容与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为此，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和国际咨询公司毕马威联合推出了新的计划，培养人们的阅读、批判思维与资讯辨识能力。名为阅读致远，培育人工智能思维的新计划，7月14号在亚洲广场举办推介仪式，并发布了一项1150人参与的抽样调查。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在形成观点之前不会查证统计数据的原始来源，尽管他们阅读的是 AI 生成的摘要内容。为了庆祝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成立25周年，当局推出一套以本地五处经过重新发展的特色建筑群为主题的邮票系列，同时广邀公众重新探索新加坡的建筑遗产。土管局与新加坡邮政7月14号发联合文告说，这套邮票题名为活化空间，连接社群，纪念土管局25年来作为国家土地及国有产业的管理机构，秉持着有限土地、无限空间的理念，在重新审视历史建筑与空间的同时，充分地发挥新加坡土地资源的潜力，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2: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3。

0: 1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37，提醒你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ir Drive Trough 之间交通拥堵，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布吉盘砖若之间交通拥堵。
2: 一会儿猜中我买单，送给你价值50元的翡翠餐厅礼券。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Sed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Sedan A DMI。BYD Sed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7: 没有啦，你买单，
9: 你买单啦，
7: 你啦，你啦，你啦，
8: 你买单。
7: 好，
4: 猜中我买单。
1: 送给你价值50元翡翠餐厅的礼券。
2: 翡翠在新加坡 Paragon、 Takashimaya 还有 Vivo City 设有3家高级餐厅，每一家都是有自己的特色跟招牌菜的。这个星期我们都介绍不同的翡翠啊，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是 Vivo City 1楼的 Crystal Jade Pavilion、嗯、
1: 翡翠苑。
10: 没错，他们的厨师保留了传统的粤菜的精髓的同时呢，也加入了更多的创新的元素，无论是摆盘或者是食材的搭配都让人眼前一亮。
2: 嗯，它的风格是比较现代的、啊、适合年轻人聚餐啊，情侣 约会啊，或想尝试不一样中餐体验的朋友。嗯，
1: 他们的招牌菜啊、如果下次有去这个翡翠苑的话呢，绝对不要错过的是石锅浓汤真菌花椒，还有黑松露酱炒开边笑龙虾。
10: 嗯，所以欢迎大家到翡翠餐厅去品尝美食。
8: 你瞎掰呀、啊、我瞎掰，
4: 谁是瞎掰王？
1: 谁是瞎掰王？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Long Black 的起源。
10: 哦、Long Black，
2: Long Black，
10: 我没有喝过
1: 哎。哎，你喝过 Americano 跟 Long Black 对吧？
10: 结果分不清楚，就是美式的咖啡的、哦。
1: 它的顺序是不一样的。哦、Americano 是先加咖啡、嗯、后加水。
10: 嗯。
1: 然后 Long Black 是相反的，是先加水再加黑咖啡。
10: 哦 ，OK。
1: 今天我们就要来问问啊 ，Long Black 的起源。Americano 一听就知道是谁发明的，
10: 美国
1: 啊 ，American 啊、嗯、，Americano 啊。话说这是在二战的时候呢，这个美国人觉得这个 espresso 太苦了，加一点水。然后意大利人就看到这些美国佬不懂得欣赏咖啡，于是就把这个加了水的咖啡称作为 Americano。但是 Long Black 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2: 为什么会有 Long Black？ 今天两位选手张成瑶还有 Andrew 景和，
10: 是到底谁是瞎掰王？
8: 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好 ，Andrew 赢，你要先发后发？
2: 哇，我们这不能这样做决定了嘞。我先说
10: ，OK，
2: 我先说，
10: 好。
2: 什么 Long Black？Long Black 其实是日本人发明的。亚洲了，要想亚洲 ，Long Black 是日本人发明的，因为亚洲人比较不习惯喝咖啡，就加水来稀释它。
10: 嗯，就这样啊。
2: 嗯，
1: 好，
2: 哎，不习惯喝那个 Americano 的口味，或者是 Espresso 的口味，所以他就加水来稀释了。
10: OK， 嗯嗯，所以加水
2: 就先有咖啡嘛，啊，先有那个水嘛，水把咖啡倒进去。对，
10: 嗯 ，OK，
1: 好，再来是程瑶的说法 ，Long Black 一听 Long。所以肯定是高的人发明的，所以怎么可能是矮的
10: 长的人发明的？
2: 对了 ，long 明明是长，
10: 对哦
2: ，tall 才是高，谁是？
1: 请不要影响我的发挥。
10: Oh, OK OK，
1: 好 ，long black 一定是高高的人发明，所以一定是洋人发明的，是澳洲人发明的。为什么是澳洲人发明呢？他们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澳洲人就是不喜欢美国。美国是什么？ 是先加咖啡加水，嗯，澳洲人觉得 no no no no no I don't like it， 于是呢就倒过来 bombale、嗯、啊，对，就先加水再加咖啡，
10: 是哈，
1: 于是有了 long black，
10: OK，
1: 澳洲人发明的
2: long black 是哪一个人发明的 ？Andrew 说日本人。
1: 陈瑶说是澳洲人。
2: 谁是瞎掰王？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 Crystal Jade 翡翠餐厅礼券。
10: OK， 把它发到88551003。

0: 所以 long black 的泡法是先有热水，然后你加那个 espresso 浓缩咖啡进去，对不对？
1: 没有错。
0: 然后 long black 是谁发明的？
2: 跟国家有关系啊。就他们为了要打掉 要去，
1: 对啊，连世界杯都可以分国家了，为什么 long black 不可以分国家？一定要有一个国家的人发明的。
2: 对对对啊，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理由，如果是正确的话，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就把那个那杯改成什么 long black 啊？
1: Long black
0: Americano，
2: 只是那个倒水的顺序而已。嗯，
0: 有差有差，所以我 Andrew 的说法是日本发明的，因为不习惯嘛，就是不喜欢喝咖啡，所以加水稀释。然后这样子的泡法呢，其实你懂上面那个泡沫，它就上面那一层泡沫，口感更佳。
2: OK，它加了口感哦。
0: 对，就是补充一下，因为日本人嘛，注重这样的东西。
2: 是。
1: 这种说法是澳洲人，对，这个是毕竟他有国情跟情绪的问题的。话说澳洲人，我要想办法补充一些内容。澳洲人，但是前欧洲的那些罪犯嘛，对不对？据了解是就是被移到这个澳洲，所以他们对于欧美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结。当他们知道说，哎，原来咖啡加水是 Americano 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有一个很复杂的情绪。于是他们说 ，No。We cannot follow America. We have to Bombalik. 我们
2: 得 Bombalik，
1: 对 Bombalik， 我们得交换呢。
0: We have to Bombalik。
1: 对，所以我们就他就把这个倒水的顺序给换了，就有了 Long Black。
0: Yeah.
2: OK， 明白。
0: Good day, mate.
2: Good day 啊 ，Good day。
0: Good day。
2: Water, water, water, water.
1: Yeah， 是会 right， 在会下摆。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2: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2: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你瞎掰啊，我瞎掰，
1: 谁是瞎掰王？
2: 公布正确答案，今天的瞎掰王就是
3: Andrew。
4: Andrew 瞎掰瞎掰，
2: 这样我们就直接听正解好了。
3: 好，正确答案是澳洲人发明。那澳洲讨厌美国人，这个是乱说的啦。不过的确是澳洲发明的哈。有去澳洲旅游的朋友都知道，澳洲人对于咖啡是非常讲究的。他们甚至就连煮的水要多少温度，他们其实都是有讲究跟要求的。那么当时他们喝到了 Americano， 就是美式咖啡的时候，他们就总觉得少了这个咖啡的香气。于是呢，他们就有咖啡师呢把这个顺序给换掉，先加水再加咖啡，就好像刚刚 Andrew 讲的，先加了水再加了咖啡之后呢，咖啡的油脂就会浮在咖啡上面。所以当我们在喝这个 long black 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口就可以喝到这个咖啡油脂的香气。
4: 哦，原来如此。
3: 所以是澳洲人根据美式咖啡做的一个改良，然后就取名叫做 long black。
4: 明白。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Hi,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哲。
8: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华的歌曲如果我很平庸。八点过后玩的游戏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0: 送给你 Icon Forever World Tour in Singapore VIP 的演唱会门票有两张哦，价值536元。喜欢 Icon 的朋友要锁定十秒 easy 不 easy 啊，我们会有这个三道题目供你选择。
1: 是的，
0: 先准备啊，669-1003，待会我会呼吁啦，上这个开放热线的时候。另外也先提早预告一下，9点我们有玩家上线，
2: 阿姐驾到啊！
1: 阿姐啊，
0: 范文芳，还有女友的主编燕玲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继续锁定。
4: 新闻快报之前要提醒您，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TBE 的出口 ，TB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Halus Link 之间。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西部、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8:01。